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有西南风14至15级，伴有怒涛浪、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8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

0: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中国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份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数据还显示，6月份中国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 103.7 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

0: 那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中国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中国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3号，中国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中国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中国应急管理部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

0: 环境在您看来有没有变化？
1: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但就在我有限的这个科考经历来说的话，实际上是变化很大的。一方面我们知道说，从这个学科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全球气候在快速的变化，北极的海冰在快速的消融，所以你看到的一些冰情，还有你看到的一些环境的气候的一些变化，在北极上都可以得到明确的一些体现，这个是可以感受到的。
2: 这种感受并不是令人特别愉快的、轻松的，
1: 对，
2: 还是会令您这样的科研人员有一些担心的，对吗？
1: 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北冰洋的这种快速的冰融也已经是一个快速发生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现象。所以从我自己的专业角度出身，我们本质上会希望它保持一种原来的状态，我们会希望它还是一种纯洁的世界，会希望那边的生物还是

0: 我们看过那个红海行动，就知道说其实那个地方海盗很猖獗，因为那边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水道。但是如果到了夏天的时候，由于这个冰融化以后，那北极寒道啊，就是我们从上面走，就冲过这个 俄罗斯的东北海航道，或者是再往上面美国的那个西北航道，不管怎么说，就是可能会出现一条改变整个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新的贸易走廊。那么我们知道，这条路呢，至少可以将东亚到欧洲和北美东岸的这个航程啊，至少节约掉3000多海里，就是将近5000多公里。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经济的、军事方面的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
1: 价值所在。您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您多次在科考过程当中很有趣的故事。那么在您的专业领域，比如说在您每一次的科考过程当中，与国外的同行会不会也有一些交流和合作呢？
0: 会，中国的极地科学考察一直是在跟国际交管的过程中间不断的发展。我们之前去极地科考，往往都会发现上面有像韩国人， 有俄罗斯的科考队员、法国的科考队员，都有，就取决于当年的这种国际合作，那么获批的一些团队可以上中国的科考船进行相关的工作。那我们就我自己来说，最近这2年，主要是在一些持久生产有机污染物的传输。 所谓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就3个关键词：持久、有机，还有污染。那我们知道污染物就是对人有害的。有机污染物就是指它的这种成分，它不是无机的，不是金属，它就是比如说农药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有机的一些燃烧过程中有机的有害物质。那么持久就是说它可以在环境里面持续的存在。那这类污染物质，我们知道它其实对人的影响， 就是可能就是有这种所谓的致癌啊、致畸形、致突变这样一种，还有就是会有些内分泌的一些毒这个毒性的影响。那这些物质本身它是可以通过大气的传输和燃油传输进入到极区的，所以就是说极区实际上是研究这些污染物质它的一个环境的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尤其是在北极 周边的国家，他们尤其关心说，哎，你这些物质是不是从低纬度的这些国家哈，然后被生产，然后就传递过来。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合作。然后这种合作，一方面是有做到，比如大气环境的传输、水的这个传输，也有包括生物体的这样一些影响。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然后最近这2年，实际上我们有跟德国、还有挪威、俄罗斯 美国我们都有一些合作，就是彼此之间共享一些数据，甚至我们可以参与到对方的这个这个相关的一些科考的平台。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更好的做集成，然后把一些科学问题，我们可能只是在太平洋到北冰洋这一侧开展工作，那对方可能是在大西洋那一侧。但我们实际上现在希望就是把这样一些平台能源 还有这些航次数据都进行集成化，这个共享化，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方式。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极地合作的发展实际上是越来越快了，而且就是整个的这种研究的方式，大家这种交流的方式越来越直接了。 这么多国家的科研人员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国家的科研人员他的生活习惯啊，是有些时候是不一样的。没什么问题，就是比如说，他就喜欢就是喝中国的这个二锅头。在雪龙船上，他的啤酒，原来我知道啤酒啊这些东西都是无限量供应的，他们就喜欢喝中国的 Vodka 啊，特别好喝。然后像其他的国家，我觉得也还好，大家。我感觉好像没有太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性的这种体现。以前我是吸烟的，后来我戒了，所以我们以前在雪龙床上，当时比较宽松，在食堂没有人的时候你可以抽烟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法国人一起，我们俩就是边抽烟，然后有一搭子没一搭子随便乱聊，有的时候聊聊他的工作，有的聊聊他的这种科研的东西，有聊聊他的这个感情问题啊，聊聊他的这个 这个七七八八东西，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在

0: 级科考这一块跟国外的一些科考队员的沟通应该还蛮简单的，就蛮好玩，大家都比较简单，而且笑点比较低。对对，这是有感受，就是我自己在国外我就发现好像我在国外我的笑点就会被无限的拉低了，就大家可能为一个简单的事情会笑得很开心很久，但在国内的话你如果笑那么欢乐的话可能会被别人觉得这样的有点毛病。
1: 嗯，那也是因为北极这样一个环境是人迹罕至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很容易打开自己的。
0: 对，现在因为网络应该无限的已经实现覆盖了，所以在极地科考的新的这批年轻人中间应该来说他们的这种受到限制其实是比较小的，就换句话说他在船上的生活其实跟陆地生活本质上差异不会特别大，他一样可以就是跟大家微信交流，一样可以打电话，他一样可以玩游戏，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比较少一些，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人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你会想说话吗？你就要说话，那你总不能你只让别人分享他的一些好玩不好玩的东西，你不分享这个没有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不自然就分享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以前我是吸烟的，所以我那个屋子来的全是烟民这烟友，所以这个小到20出头大到这个50-60岁都会来，所以这个时候聊的东西就很好玩。从这个海洋的这个科考队员的一些这种不同单位的八卦，还有就是科考这些可能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些大家哈，但是他们一样都是人嘛，很多的这种科考的一些八卦就蛮好玩的。所以这个时候海上嘛，工作无非就是三件事情，一个就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对吧，那是比较辛苦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吃喝拉撒这种事情，那大家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第三个就是聊天，大家交流，所以这个也很好玩，很开心。所以后来下了船之后呢，这个大家在中城市遇到的时候就非常的亲切，这个拥抱是肯定要的。所以这种情怀和这种很简单的关系一直是我最在乎的一种财富，就是曾经去过极地，一生都是极地人，这种感受不是你说的，而是别人对你的评价。我去过一次极地，再去一次的时候，船上的那些船员都会说这是老人。老人的地位不是不一样的，菜鸟就是菜鸟，
1: 前辈
0: 前辈大哥都是不一样的，对，很好玩。

0: 您刚才说到俄罗斯的科考队员不仅爱喝中国酒，我们的一位科考队员呢又喜欢吃醋泡花生米，那么我们会介绍外国的科考队员吃醋泡花生米吗？
1: 他可能没有机会吃，因为我们那个老师可高傲了，那个一般的人他看他看不上眼了，每次一经过他的房间就把我喊进去，来两口白酒我就直接挂掉了。其实我有很多的习惯都是在床上
0: 养成的，
1: 养成的，比如说吃那个生的蒜瓣，对，就是那个蒜头，直接生吃。
0: 这一定是北方的老师教给你的。
1: 对，对，因为大部很多科考船上面，北方的、山东的那个科考队员很多，所以他们都在吃，他们吃我也跟着吃，吃的时候觉得蛮香的，就平时也不吃，但是一上船那就嘎嘣嘎嘣。

0: 那就是每一次的冰岛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买了一些那种鳕鱼还是什么东西，就在很好的东西，我们拿过来的雪山大概包汤哈，然后北方的时候一个月都给它做成葱烧，它是就是北方的那个师傅吧，他特别喜欢，他特别会做面食，雪绒床上的这个早餐特别的丰富，我们因为经常是要加班，经常要这个熬夜通宵做实验，所以有的时候难免就不会去中间有一餐就不吃了，就干活就睡觉，但是早餐一定不能落下来，早餐特别的丰盛，一般的这种包子啊馒头啊花卷啊还有什么豆浆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东西，中式式的面条全都有，所以就是我自己出海是比较喜欢做北方的那这个北方的厨师的这一串，他们的面食特别好，我一般出海就不太这么一串，就是面食，因为面食比较容易消化一些，而且主要是好吃，我主要是好吃，我这个比较爱吃的人。 而且北方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哦，是这样子啊，那这样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0: 您一般每次科考需要多长时间呢？如果说是普通的这种中国的一般的这种近海的科考，比如说去南中国海，大概是在大概在一个月的这个范畴。那我最近的一个学生在太平洋上面大概去了就是将近3个月时间，算比较长。那一般的极地科学考察就时间非常久，今天让你科学考大概是在4个月5个月应该是这样，你们可以查一下。那北极的科学考察一般是2到3个月时间，当然现在就是中国的极地科考有个好处，就是像南极的科考它都时间分长段了，就是
1: 你去北极科考的时候，时间相对南极来说会短一些，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距离的问题吗？
0: 对，就是因为距离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北半球，从上海这边到这个北冰洋，应该说可能船大概开，我有点不太记得，但大概就是开不到2周的时间吧，基本上就可以开展作业了。但是在南大洋的话，因为你从北往下面开，这个距离上其实是大量的增加了。
1: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船上度过的，那您提到在每一次的科考过程当中，来自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这说明国际间合作的重要性。
0: 一条船上面能承载的科考队员也50到60名左右，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学科，比如说包括像化学、生物、水文，还有一些像这种地球物理，等等哈，大体科学。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极地科学考察慢慢转向业务化这样一个调查，所以它其实本身的这样一个需求就是转向的就是更多的是像业务化的数据的这个支撑跟积累。那么国际的这个合作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渠道的，实际上我知道的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是参加到其他的国家的这个极地科考船上， 所以双方之间可能就彼此关注的一些科学问题，或者说是特定的特别设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海洋学的这个观测的这个问题开展相应工作，那这个合作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科学研究也好，应用开发也好，都不可能是一家去做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极区，尤其是北极来说的话，它其实上周边它有大概8个国家，所以这里面有美国有 俄罗斯还有一些这个北欧国家，那么你如果希望在它的这个覆盖的水域上开展工作，是一定要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的。那么早期我们跟俄罗斯人的合作是很少的，所以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往往都是靠近美国阿拉斯加这一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分析，比如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到底是从这个美国这边传过来，还是说俄罗斯那边的湖滨河流排放过来，我们其实很难去识别，因为我没有 靠近俄罗斯那边的一些数据，所以最近这几年的话，其实中俄之间的合作是越来越普遍。那我们需要，他们自己也很需要，就他们也希望看到，就是来自于中国这一侧的太平洋这一侧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样品、数据，还有长期的一些观测资料的这样一种分享。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对加深 相关的

0: 研究的这个深度和广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在您看来，就是数据的共享、资源的分享，对于整个全人类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光靠一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可能是力量是薄弱的，是不够的。
0: 对的，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北极治理，其实强调的就是，各国之间的这种参与，那么实现这种数据的分享，共同的去开展这个环境的治理和生态的这个保护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同时也是会强调，就是有些的这个资料跟数据的一些专属性的这个问题。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在合作的同时，也会去注意到就是一些资料的这个保护和这个有限的分享和这种相关的管理制度的完善等等。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1: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0: 我叫周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1: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

0: 天，渤海、黄海北部、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岛大浪、中岛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有西南风十四至十五级，伴有怒涛浪、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5 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2.8 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9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2.7 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9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9 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6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

0: 失魂落魄的样子，均猜想这人也不过是个垂涎公主美色的登徒浪子。江米径直走到柱子前问道，
1: 你就是刺客吗？
0: 徐若微笑着说，公主，我终于又见到你了。那语气就好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淡淡的笑容则是发自内心的欣喜，只是他不知道他这句话又进一步将公主推向嫌疑的深渊，又或者他是有意如此。江米有楚国第一美女之称，早见惯天下男子为她绝世荣光神魂颠倒的样子，也不以为意，只是眼前之人是他杀母仇人，心中气愤难平，当即上前狠狠扇了徐若一耳光。孟说忙劝道，
2: 公主当心弄脏了你的手。
0: 使了个眼色，一旁卫士便举鞭上前用力抽打徐若，直至他昏死过去。江米怒气上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从公主的表现来看，她应该对行刺一事并不知情。也许是其他什么人，公主的表现来看，她应该对行刺一事并不知情。也许是其他什么人，因为私人恩怨要刺杀太子，也许要刺杀的是其他重臣。公正君，你怎么看呢？孟叔自然希望蒋米是无辜的，从他的反应来看也是如此。可目前唐姑果的证词依旧对他不利，刺客指明要见的也是他，而不是旁人。一旦案情上报大王，且不说太子一方会因此而大做文章，就连按普通常理来推断，他也会作为首要嫌疑人被逮捕下狱，兴许还会受到考虑。孟说既沉默不语，屈平和虚米也不再说话，房中除了低低的絮语声，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动静。大约许

0: 囚室中审讯刺客的一幕当真是惊心动魄。江米愤然离开了曲阜，却没有直接回来王宫，而是带着侍从摸黑来到凤凰山北的一处两进的宅子里。这里原本是他奶娘的住处，自从奶娘回去稷山桃花村养老之后便空了下来。两名家奴闻声迎了出来，说：
1: 公主来了。
0: 江米也不理睬，径直进来后院厢房之中。房中的房梁下高吊着一名中年男子，精赤着上半身，胸腹后背均血肉模糊，显然遭受过反复鞭打。江米命家奴取出那男子口中的布团，恨恨地说：
2: 你这恶人，非但想利用口供要挟本公主替你办
0: 团，恨恨地说：
2: 你这恶人，非但想利用口供要挟本公主替你办事，居然还敢用假口供陷害我，快说是谁叫你这么做的。
0: 连喝几声，那人却始终只是垂着头。江米怒气难止，叫道：
2: 来人，把他给弄醒。
0: 家奴端过来一碗凉水泼在了那男子脸上，男子却依然不动。家奴忙探手探到他的鼻孔之下，鼻息全无，这才惊道：
1: 哎呀，他死了。
0: 生怕公主怪罪，忙跪下请罪，说：
1: 按照公主命令，小的们一直在轮番的拷打他，没让他饮食，大约是饿死的。
0: 江米怒道：
2: 死了倒也干净。
0: 侍从劝道：
1: 公主，既然人已经死了，咱们还是先回宫去吧，免得旁人起疑。
0: 江米便说：
2: 将这恶人砍成八块，丢到大江中去。

0: 扬起脸问道，你真的认为是我派刺客刺杀太子的吗？清澈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实在令人心疼。孟说勉强硬起心肠说，
1: 本来根据唐姑果的口供，只能证明大王和华容夫人不是行刺目标，公主只是有嫌疑而已。可公主将证人绑来这里，用私刑拷打致死，愈发证明公主心中有鬼。加上刺客徐若本人也是被公主杀人灭口，口供事实俱在，不由得臣不信。
0: 江米举袖抹了一把眼泪说，好，就算这些坏事是我做的，是我指使徐若行刺太子，可你明明答应过我要永远保护我，你这么快就忘记了吗？孟说望着他泪眼婆娑的样子，一时心情激荡不能自己，当即解下腰间的绒袖塞回到公主的手中说，
1: 公主对不起，这个还你。
0: 随即退开两步，拔出腰间长剑，横起剑锋便向自己的颈中抹去。江米扑了上来，抱住他的手臂哭道，
2: 你宁可死也不愿意保护我吗？
0: 孟说说，
1: 公主犯了国法，臣无力相护，只好以死相谢。
0: 江米说，
2: 我不要你死，你死了就再也看不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了。
0: 孟说心中一动，迷迷糊糊地想到，
1: 公主言外之意分明是说她是清白的，可她当真无辜吗？王宫中人人都说她有女子的容貌，男儿的志向，勇敢果决，她完全可能做出这些事来。眼前唐姑果的尸首就是明证，可她为什么不让我死呢？我死了她就可以继续掩盖真相，只要处理掉尸首就没有人知道她派人打死了唐姑果。我不死就会立即进宫向大王禀报真相，她多半会因此被囚禁，最终会被刺死，公子冉、公子荣也会被流放，再无染指王权的可能。无论他母女二人之前如何辛苦的谋划，都会为此化作泡影。可他宁可自己死也不让我死，难道他对我是真心真意的？
0: 他正想要问个明白，江米却就此放开了他，凄然说，
2: 我全心全意的对你，你却怀疑我，伤透了我的心。
0: 默然脸色一沉，语气也变得冰冷起来，愤愤地说，
2: 孟说，我要你进驻今晚，你辜负了我，我绝不会原谅你。
0: 扬手将绒袖抛在了他的脸上，转身走了出去。只听见外面侍从抢过来问道，
1: 公主要去哪里？
0: 江米说，
2: 还能去哪里，当然是回王宫了。
0: 家奴问道，
1: 那墨者的尸首要怎么办呢？
0: 江米却没有回答，转瞬之间外面院子中再无声息，一行人竟是尽数离开了。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孟说将剑插回鞘中，俯身捡起那枚精巧的绒袖收入袖中，随即出来府邸。走不多远，正好碰到一对巡城的士卒，便指点他们去前面的宅子处理唐姑果的尸首，自己则朝王宫赶来。孟说一路走得极慢，也许是因为心情沉重，也许是有意拖延。到库门询问门市，才知道公主一行早已入宫了。孟说心中矛盾，只在宫门前徘徊不止。过了小半个时辰，南山率领卫士出来，孟说心中顿时一紧，上前问道，
1: 宫中出了事吗？
0: 南山说，
4: 没有啊。
0: 孟说说，
1: 没有，怎么会呢？
0: 南山说，
4: 的确没有啊。
0: 他觉得孟说今晚有些怪异，不但神色焦虑，说话也是语无伦次，但他素来不爱多管闲事，又着急去会须弥，便招呼了一声，率领卫士自行去了。孟说便朝北面寝宫赶去，一路见到宫人们均已换上了素服，开始为华容夫人服丧。华容夫人的尸首从稷山运回后，一直停在至门内的宗庙前，由巫师值守。
1: 要停放7日后才会举行正式的丧葬仪式，然后用船

0: 船运到京台王陵下葬。楚国有两大著名的台，一名章华台，一名京台。章华台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层台垒榭，号称天下第一台，始建楚灵王在位期间。楚灵王是楚共王的儿子，楚康王的弟弟，他亲手用树冠的长缨将病中的侄儿及当时的楚王贾敖勒死，才当上楚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中的楚王即是指他，其人奢靡放纵，除了以喜欢细腰的臣子宫女外，还修建了先秦最高大最豪华的行宫章华宫。章华宫位于与云梦并称的江南之梦，由十多座错落有致的台榭组成，主体建筑是章华台，规模宏大，巍峨壮观，以土木之崇高铜楼为美，台高百尺，基广150尺，并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截引汉水，使之南流绕章华台而过。建筑与环境协和，人工与天工融通，台上的建筑更是雕梁画栋，陈设精美，极尽修饰，以奢华驰名于天下。由于章华台与汉水相通，楚王只需乘坐游船就能够从郢都直航到行宫。楚灵王又从楚国各地征来了细腰美女，每日歌之舞之吟之，因而章华宫又称细腰宫，以致楚国名臣伍举劝谏楚灵王说：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采用禁焉，年谷败焉，百官繁焉，举国流之，数年乃成。鲁襄公到楚国访问，被章华台的壮丽所吸引，归国后便仿效建造了一座楚宫。楚灵王骄奢淫逸，激起了多方的不满。一次他出征吴国时，他的弟弟公子弃姬步他后尘，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即为楚平王。楚灵王听说儿子均被杀死，知道大势已去，遂自杀而死。京台则是另一处著名的行宫，位于山丘高地间，山面均是一望无际的水泽，烟水朦胧，如至仙境。虽然建筑不及章华台壮丽，但却胜在自然风光秀美，为历任楚王所喜爱。昔日楚昭王迷恋京台景色，欲率群臣前去游览，司马公子期劝阻说：一船百姓去游京台，看到锦绣山河、壮丽的景色，心旷神怡，可以忘记忧愁和死亡；而君王去游玩，会使人留恋山河景色，不过问国家大事，发生国破家亡的惨事，希望大王引以为戒。楚昭王善于纳谏，闻言忙说：卿讲的道理寡人已经明白了，寡人接受爱卿的劝告，从此不去京台游玩，但若是后代要到那里去，又该怎么办呢？公子期说：这个好办，只要把京台改成君王的墓地，后代便不会带着乐器到那里去寻欢作乐了。京台从此便成为了国君身后的福地，自楚昭王开始，历代国君、王后、有名号的夫人及显赫的王公贵族都安葬在那里。孟说见宫中开始举哀，便也找了一件崔服穿在了外面，赶来楚威王养病的陆寝，却被内侍挡在了门外。司公进上说：大王有令，不准任何人觐见。孟说问道：
1: 公主人在里面吗？
0: 晋上说：在。孟说猜想公主正在向大王坦白罪行，不免更加忧心忡忡。等了大半个时辰，依旧不见宫内有任何动静，便说：
1: 烦请。

0: 禀报。他是公正，掌管王宫禁卫，晋上也不便得罪，只得敲了敲河门。进去不久又出来说，大王有命，三日内不见任何大臣，有事三日后上朝再奏。孟公正，你不必再等了。孟叔只得泱泱地离开王宫，他心情郁闷无比，也不愿意就此回家，于是就干脆来到了曲阜，正好在门前遇到须弥拉着南山的手从凤凰山方向急跑过来，忙问道，
1: 出了什么事？
0: 须弥兴奋地说，我们都弄错了，太子不是刺客行刺的目标，或者说坐在北侧的任何一位大臣都不是刺客行刺的目标。孟叔不禁一呆说，
1: 什么？
0: 须弥说，走，我们进去再说。进堂坐下，又派仆人叫来屈平等人说，南山可以证明太子不是刺客行刺的目标。之前江米公主在高堂观大殿质问令尹朝阳，如何能肯定刺客的行刺对象一定是楚威王，实际上是在暗示太子怀是射杀华容夫人的幕后主使。南山是太子怀内弟，本该竭尽全力为太子洗脱嫌疑，如果太子怀就是刺杀的对象，

0: 楚威王刺客大致成一条直线，他甚至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箭弩直向的是自己。而太子怀当时站在楚王的北首下方，与王座相距数步之遥，若是刺客弓弩指向的是太子，那么南山就不会感到弩箭正朝自己呼啸而来。另有一点，那刺客强壮有力，肯定不是普通人，为了等云梦之会这一天，应该已经筹划许久，绝计不会弄错行刺的方向。众人听了南山的解释，均觉得有理，既然行刺对象不会是太子，那么江米公主的嫌疑立即变得微乎其微了。孟说更是心说，原来公主果真是清白的，是我冤枉了她，所以她才那么生气，不免心中很是悔恨。屈盖说，南宫正，想不到你为人如此的诚实有信，并不因为太子是你亲属就袒护他，阿兄和我之前都小看了你。南山说，我只是说出了事实，叹了口气说，台座四周本来就该我负责，若是我多留点神，兴许刺客就不会得手。按照南山的说法，行刺目标必然是楚威王和华容夫人中的一个，可如此就与唐姑果的证词矛盾。那刺客身上藏着弓弩，虽有长袍掩饰，但广场上人山人海，随时有可能被人发现而暴露，他为何又要冒险从南侧挤去北侧呢？唐姑果的证词也是可信的，他不可能凭空编造出这么一个细节来撒谎，所以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缘由，促使刺客必须由南侧移往北侧。孟说说，
1: 可惜刺客和唐姑果都已经死了，再无人可以佐证了。
0: 当即说了江米公主派人绑架了唐姑果并拷打致死的经过。众人闻言极是惊讶。屈平说，
2: 那么公正君可有问公主为何要这样做？
0: 孟说摇了摇头说，
2: 我本来就是因为怀疑公主才去暗中跟踪她，当时一看到唐姑果的时候就愈发肯定公主卷入其中，她气急败坏之下什么也没有解释，就直接回王宫了。
3: 虚米说，我猜公主派人绑走唐姑果，无非是想弄清楚刺客真正要行刺的对象到底是谁，唐姑果一定将对孟公正说过的那番话又对公主说了一遍，想用证词来换取和氏璧，惹怒了公主，所以才严刑逼问，结果意外打死了他。
0: 屈平说，
2: 公主这一劫可以请孟公正明日进宫当面问他，可惜那刺客从南到北的疑点恐怕再也难以解开了。
0: 屈盖官任司马，曾多次领兵出征，算得上是身经百战，说，
2: 我看过那刺客用的弓弩并不是战场上作战的弩器，而是一种袖珍弓弩。
4: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美媒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伊新一轮谈判或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对此，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援引上述知情人士的话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一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八号和九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八号和九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据外媒报道，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十号表示，美国正要求伊朗公开声明，将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往船只，并承诺海峡所有航道将对航运开放，且不收取

0: 通行费。
1: 路透社称，这些美国官员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表示，美方要求伊朗方面发表公开声明，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所有航道均已开放，且不再向船只开火。一名官员称，如果伊朗不这么做，就不会有好结果。一位高级官员还表示，伊方告知美方，近期海峡内发生的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针对此番表态，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当天的电话交谈长达30分钟。美国官员对记者表示，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内发表公开声明，承诺不再袭击船只。有专家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具体执行分歧的背后，依然是围绕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另有分析认为，美方此前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若由伊朗继续控制海峡，将导致美国在后续博弈中陷入被动，进一步削弱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另据路透社10号报道，美国财政部表示，由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对邮轮的袭击，美方当天针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定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经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视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再来关注到，据多家外媒报道，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再度展开外交斡旋，推动美伊缓和紧张局势，重返谈判进程。卡塔尔代表团已于10号抵达伊朗，将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等议题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进行会谈。路透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次卡塔尔代表团访伊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

0: 分认识到全面战争不符合各自利益。不过该消息人士同时指出，鉴于双方矛盾的性质，未来仍不能排除发生更多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0: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牛老师，特朗普在参加北约峰会时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但之后他又称美方已经同意与伊朗方面继续谈判，不过伊方否认了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名存实亡？未来双方重回正式谈判轨道的可能性还有多大呢？
2: 谅解备忘录确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但是它并没有正式的被宣告死亡。因为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有两条，那么一条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全面的全线停火，另外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都要开放海峡。那么现在停火这一条已经被宣布是死亡了，特朗普说停火已经那个结束了，美国以后要对伊朗发动不间断的打击了，并且停火这一条在之前也双方发生过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实际上也遭到了破坏了，现在只不过是被正式宣布死亡了。所以可以说谅解备忘录的一半已经死亡了，另外一半关于开放海峡，那么美国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的港口，但是美国威胁未来会这样做。那么伊朗呢，过去这些天一直没有全部的开放海峡，所以海峡没有虽然双方还没有宣布说再次封锁海峡，但是海峡并没有完全被打通，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谅解备忘录已经有一半或者多一半已经死亡了。那么从谈判的角度来说，虽然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没有宣布说要终止谈判，但是呢，谈判进展得很困难，谈判还有一线希望，谈判的大门没有被彻底关上。特朗普也说虽然他不相信谈判了，他认为谈判是浪费时间，但是他还愿意让谈判代表继续去谈判。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谅解备忘录和谈判没有被正式的宣布，或者说没有最后的彻底的崩溃，但是呢，已经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紧急的关头了。好的，主持人。
1: 牛老师，那么近日美伊之间硝烟再起，外媒报道称美方要求伊朗公开承诺停止袭船并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显然伊方是不会妥协的。您如何看美伊双方围绕海峡主权的博弈呢？
2: 最近一段时期，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的问题上，美国显然是采取了进攻性的升级局势的这个政策。因为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是美国不能容忍的，现状就是海峡没有完全被关闭，但是海峡也没有完全被打通。那么美国为了突破这种现状，美国最近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措施。一方面呢，美国升级了军事打击的力度、军事打击的范围， 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宣布说停火以及那个。

0: 终止了美国要不断的进行军事打击，同时美国还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也解除了。那么在今天，美国又通过美国高级官员宣布了一个更严厉的政策，就是给伊朗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本周六，就是今天之前公开宣布伊朗要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那么伊朗以后不会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那么在这个对伊朗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未来一两天关于海峡的争夺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时刻，美国和伊朗之间又一次面临到底是战还是和的问题。那么根据美国的最后通牒，如果伊朗在今天不做出回应，那么美国有可能就要升级军事冲突，也有可能要再一次封锁伊朗的港口。所以关于海峡的争夺会在未来几天变得更加危险，更加激烈。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牛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雅。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伊连续互袭之后，多国加紧外交斡旋，冲突的症结在哪里，局势是否会进一步失控，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伊针锋相对，美国与伊朗停火不到三周之后再度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白宫官员透露说，美方正准备应对可能持续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军事行动，未来冲突规模将取决于伊朗是否持续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分析称，美伊冲突已从今年初针对伊朗核设施以及导弹能力的军事行动，逐渐演变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对抗，双方立场难以调和，军事施压重新成为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的主要策略。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伊朗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加剧，美军一直在鼓励海上交通采取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线，无视伊朗提出的所有通行船只必须在新成立的海峡管理局登记的要求。伊朗对此强烈不满，担心逐渐丧失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在分析人士看来，双方都有发表激烈言辞和进行恐吓的习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谈判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对抗模式的重启意味着即便后续谈判重回正轨，短期之内也难有突破。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谈判进程十分艰难，文章称美国有能力重创伊朗，这点毋庸置疑，但美国至今无法做到的是打破伊朗对其根本诉求的坚持。无论美国再怎么虚张声势，也没有比谈判更好的选项。然而谈判进程十分艰难，相关人士形容目前局势肯定是一种挫折，而且气氛极度紧张，这种报复循环以及起起落落，正面

0: 《华尔街日报》凸显美伊深层矛盾。美国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掩盖了在关键问题上的重大分歧。美国方面试图说服伊朗遵守协议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但这种思路没有抓住重点。伊朗的行为不是由经济的动机而驱动的，而是出于安全担忧和谈判筹码。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如果双方存在基本的信任或者有商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分歧本来是可以控制的。但由于信任的缺乏，美伊深层矛盾无法以强硬方式来化解。好，媒体焦点这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临时从台风级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十一时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早十一点，巴威的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它将成为今年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台风巴威于昨天下午3点进入中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意味着巴威风雨影响拉开序幕，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遭遇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今天十一时，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带来的报道。
2: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平镇的金沙滩景区啊，因为这里呢是直面东海，而且这里的部分地势是比较低洼的，那受强风、暴雨以及风暴潮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这里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发生。其实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延平，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渔村。这两天呢，它的渔船回港避风的工作是已经全部到位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天气下发生的这种渔船互相碰撞对渔民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当地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已经对23艘重约22吨的这种小型渔船啊进行了一个起吊作业，把它们吊上岸了以后进行加固。现在沿线所有的商户和居民全部已经转移到了安置的地点。
3: 我是在浙江乐清的市民活动中心。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呢，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呢这次也被临时用作了一个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大厅的这个后面这一侧呢就有一个物资领取的一个专用的区域。我们能看到哈，每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个单人份的这种应急生活的保障包，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有包括像是这种空调被啊，还有这种折叠的脸盆，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内裤，非常的贴心哈，这个可以说非常的便携。而且除了这种的生活物资之外，在这个柜子上我们能看到有包括像是面包呀，还有泡面，还有八宝粥、矿泉水、牛奶等等这样的一个食品类的物资。医护人员呢带来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药品呢，有包括像是这个跌打损伤的，还有这种七月份现在这个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带来的这种防暑的药品等等。
4: 截至今天上午，温州全市已经转移安置超89万人。
1: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今天上午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当地已经出现大风和短时的降雨。现场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吗？
5: 我先来说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石浦镇。那

那再来说一说这里降雨的情况。在今天早上的9:40啊，这个象山县的石浦镇是迎来了近两天的第一次的这个强降水，那个当时是迎来了一场暴雨，但是呢这个雨势啊随着这个风力的不断的推移，它在慢慢的变小，甚至有出现这个雨停的情况。但是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啊，是陆陆续续的又开始下起了小雨。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的消息呢，在今天开始啊，象山县石浦镇的沿海一带啊，将会出现9到11级的这个阵风。那同时呢，在降水的情况上，从今天的下午开始到晚上啊，将会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的一个降水的过程。那说完了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个海面上的情况。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类似于一个海湾之内啊，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的这个海浪啊，虽然浪头不算高，但是来势汹汹，特别是在远处啊，有几朵小的浪花汇聚成一个大的浪花之后啊，哪怕没有触碰到这个沿岸的这个礁石，也都掀起了这个将近有半米高的这样的水汽和巨浪。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关注到的一个细节，就是在根据今天的这个汛情表来看啊，这个潮位表来看，今天的中午11:30是刚刚结束了当地的这个退潮期，也就是说从11:30慢慢迎来了这个涨潮期。但是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以往啊这个时间段潮水的位置将会在什么地方呢？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是在离我们有数十米或者说将近百米的这样一个竖满了竹竿的这么一个区域。但是呢，从我们今天早上9点抵达这里开始啊，潮水的这个位置啊就一直保持在离这个岸堤很近的位置。这是因为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外围的海水还在不断的这个涌入，所以说这里的潮水啊难以退下。您看，虽然说我们离这个台风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台风所带来的这个风雨潮的影响已经明显的影响到当地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平时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景区，这里是设置了游客可以去赶海、去沙滩上游玩的地方。但是呢，为了应对这个台风期间的这些也去赶海、去沙滩上游玩的地方，但是呢，为了应对这个台风期间的这些举措啊，当地是把这个沙滩的入口用这样的竹竿、木板包括铁板是临时的封堵了起来。包括像我后面，未来这个海浪

0: 那我们也注意到了，这是一个热门的旅游景区，包括整个象山县也是。那在这个沿海的这个周围啊，有分布了多多少少的这个大大小小的多家民宿，包括在象山县的一部分的海岛上也有多家民宿。那根据当地旅游办的消息呢，是在几天前他们就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个旅客的劝离，包括发布台风预警、台风路径等等各类的信息。那截至目前呢，这里的这个民宿呢已经劝离了所有的游客，包括海岛上的也已经劝离了所有的游客。那同时呢，现场啊，除了那个留守下来的这个村里的这个干部之外呢，还有像来自这个当地的这个消防啊、电力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也都对当地的这些沿海的这个建筑还有电力供应系统进行一个紧急的排查。那除此之外，在整个象山县呢，在整个象山县石浦镇目前还留有790余名，目前还留有790余名游客是停留在这个靠近内陆的这个酒店和民宿当中。那当地的相关部门也已经协调了酒店和民宿，将会做好台风期间保障这些游客的应急物资以及他们的这个出行的安全提示。那在整场直播的最后啊，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未来这几天台风可能会影响到的这些区域的居民以及游客，一定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减少外出的情况。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浩然发自前方的报道，您和前方的同事们也要注意安全，辛苦了。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6: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到了2级。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福建宁德全市范围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三停一休措施。
2: 为防御台风巴威，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上午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同时加强路上强风和暴雨的防范措施。

0: 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已于今天清晨进入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陆地，台湾各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截至今天上午11时，全台有超过13万户停电。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的苏澳沿海。那么虽然目前风势和雨势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相较于昨天10号下午，风浪是有明显的升高，而且非常的急。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今天这里的最高风力能达到13级。那么我们刚才在驱车过来的路上，也发现了许多倒伏的树枝，并且有一些路段出现了淹水的。

0: 竹区出现强降雨过程，蓟州区暴雨红色预警、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维持生效，全区各村已经做好物资储备。截至昨天22点，蓟州区已累计转移群众3611人。据北京市气象局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前至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北京多家公园场馆临时关闭，多区调整文旅赛事展演活动安排，73家养老机构阴雨关停，老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全市共转移超10万人。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您闹。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10号称，该州南部亚速市两处储油设施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乌克兰官方消息称，俄罗斯于11号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
8: 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10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亚速市两处储油设施遭袭后起火，塔甘罗格市港口也发生火情。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部门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造成市内一处非居民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建筑冒出浓烟，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有目击者称，基辅城区接连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据泽连斯基介绍，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乌克兰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乌克兰媒体分析认为，直到不久前，俄罗斯广袤的领土还被视为巨大的战略优势。然而现在看来，面对一个拥有日益增强的远程且相对低成本打击能力的敌人，乌克兰保卫广袤大地上互联互通的能源基础设施逐渐变成了挑战。
7: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亚。
9: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加大对纵深目标的袭击力度，高频次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成为显著特征。高烈度对抗之下，哪方掌握主动权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相关报道。首先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乌克兰。

直击俄能源命脉。乌克兰持续扩大对于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使俄罗斯陷入燃料危机。乌克兰有意将压力传导至俄罗斯本土，迫使其结束冲突。在西

认为指乌克兰这种牵制俄罗斯的策略很难得逞。再来看意大利媒体，意大利的《晚邮报》，核无人机对抗升级，乌克兰凭借着西方技术和情报的支持，利用新一代无人机对于俄后方炼油厂实施非对称打击。为了避开俄防空系统，乌克兰的无人机不得不采取更长更迂回的路线。而作为回应呢，俄罗斯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尽管俄军在地面取得局部推进，但在空中却陷入持续的消耗战。天空之战正在影响着双方的力量和资源的平衡，成为左右未来谈判的关键。

0: 大程度上依赖于盟友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已经有减弱的迹象。好，今天媒体焦点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鹏，支持已经有减弱的迹象。好，今天媒体焦点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1: 无锡亚自治区阿尔梅里亚自九号下午爆发森林火灾，截至十号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火势仍未得到控制。
2: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生和应急事务代理部长安东尼奥桑斯告诉当地媒体，在已确认的遇难者中，多人可能来自英国。路透社称，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周边的火势肆虐，大火迅速吞噬周边山丘，导致车辆焚毁、建筑倒塌、满目疮痍。据西班牙气象局卫星监测初步估算，过火面积超过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燃干燥植被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当地政府已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目前150名消防

0: 京国际邮轮母港码头呢，在我身后的是千吨级以上的灵山舰和瞭望舰，还有千吨级以下的三合舰。那这三艘舰艇及以上的灵山舰和瞭望舰，还有千吨级以下的三合舰。那这三艘舰艇呢，代表的是中国海警的近远海的执法力量。公众开放日期间呢，大家可以登上舰艇，近距离的了解海警装备。
1: 开放日当天，在海警的引导讲解下，公众依次登上舰艇参观舰首、飞行甲板、舰载装备等区域，了解舰艇性能与海警的日常工作。
2: 我知道今天海警团，所以给带来了想拍照。我这个零件很小很小，但是船上的就是好像放大了好几百倍。
3: 我们国家这个现在力量，配备的非常先进，非常就是有威慑力，对保护我们的这个海洋和维护我们的海洋环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据了解，中国海警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同步组织八艘舰艇，邀请公众专场开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是展出船型最多的地点，展出的三艘舰艇均为中国海警目前主力执法舰艇。

0: 我实体经济活力，让人工智能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江苏感受人工智能对于生活的改变。
1: 在江苏，人工智能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呢？今天我就来问问我身边的 AI 智能体静小姐。小姐，你知道吗？
2: 知道呀，那可太多了。从衣食住行的生活场景，到生从衣食住行的生活场景，到生产消费的多个环节，人工智能已经深度赋能了千行百业。
1: 太棒了，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如果说机器人的硬件结构决定了它能不能动，那么依托人工智能研发的配套软件，就是在解决它该往哪儿走、能走多远的核心问题。我现在就在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在这里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具身智能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实机器人的成长跟孩子蹒跚学步一样，都需要从零开始摸索，只不过机器人它是依托代码程序完成的。可以说有了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才被注入了灵魂。就比如我身旁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面部表情非常的逼真啊，它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眨眼，其实呢都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话场景自主完成，给出不同的细微反应。
3: 原先机器人学习一个微表情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后来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开发了一款软件，让机器人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学会一个微表情，效率提升了十倍以上。
4: 依托海量数据训练与算法，新研制的人形机器人正在逐渐向人机交互精细化、智能化升级。在南京 AI 智能体集散中心，聚集了超200家人工智能企业，其中大多数都有自主研发的绝活算法。目前集散中心打通研发与展示一体化链路，楼下展示前沿产品，楼上企业深耕技术，已累计促成超7000万元产业合作。
5: 在江苏，人工智能不仅帮助未来产业抢占先机，也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蓄力。
1: 我现在正在苏州盛泽，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产业基地。在这里的当地企业啊，他们正在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让千年绸缎的每一根纱线都纺出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比如我身后这个机械箱，它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实是这个生产质量管控智能体的关键一环。它的内部安装了全方位的机器视觉和智能算法技术，这样就能够去实时识别到我们产品的外观上面的瑕疵，并且去反馈到后台，就像这边显示的一样，让人工智能真正的去化身了一双质检之眼，那么就可以提高我们生产的精度和效率。
4: 传统质检方法效率低、误差大、成本高怎么办？人工智能来帮忙。江苏企业正布局垂类人工智能技术，融合机器视觉、智能算法与工业互联网，搭建全流程数字化质量管控体系。
6: 我们依托这套 AI 智能质检系统，产品检测速度从人工检测的1分钟4个丝饼提升到20多个，工作效率就提升了4到5倍，产品的质检正确检出率超99%。
4: 为了让人工智能更好参与到制造业的发展中，

0: 就应下台负责。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
0: 就应下台负责。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4: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有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台湾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南部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7.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4.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Take 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 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内阁总理朴泰成。十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二是发掘合作潜力，

亿，如今更以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写下新的传奇。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宁波商人，创造了今日宁波民营经济的蓬勃生机，也描绘出中国制造的宁波样板。

0: 是作为第一批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所以宁波就被迫开放了。那么开放了以后呢，很多的英法等欧洲列强纷纷入驻到了宁波。那么我们的许多的永商就嗅到了对外交流以及对外业务的这种机会，所以我们的许多永商就聚集在这里。随着这个上海滩的崛起，那么我们这个宁波商帮就是永商啊。 又看到了上海滩的一个经商的机会，从原来的宁波老外滩，坐着船来到了上海的外滩，参与到了上海的整个建设，所以在上海的整个城市发展过程，或者在上海外滩的建设过程当中啊，宁波帮或者宁波商帮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1: 从三江口到黄浦江。 30万宁波人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他们怀揣实业报国之志，在十里洋场迎来高光时刻。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点亮了中国第一盏电灯，裁剪出了第一套中山装，中国第一家化学工业社，第一家味精厂。 第一家民营仪表厂等等，数百个中国第一，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现代化进程。宁波先辈们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品格，一直激励着后来者。今天，在宁波高新区的实验室里，永兴光学的工程师们正努力将第一刻进微观世界。
2: 太好了吧，这一个。 你给我拿出来一个，我要去测一个。今年我们承担了一个新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叫这多模态纳米超分辨显微镜，它的定位精度达到2个纳米。那么在过去，我们16年最早承担的是高分辨荧光显微成像仪。那么如果是这个产品的研发成功的话，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将达到世界的这个最高的水平。
1: 毛磊是宁波永兴光学公司联席董事长。永兴光学是爱国企业家曹光标先生生前创办，取名永兴就是希望企业能够永远创新。永兴光学创办28年来，始终秉持这一理念，不断突破行业技术壁垒，永争第一。从2006年起。 永兴光学就开始为嫦娥系列卫星制造镜头，通过嫦娥的眼睛，人们从月球的视角看到了自己生存的美丽星球。2017年，中国空间站需要太空显微实验仪，承制中国首台太空显微实验仪的重任落在了永兴光学的身上。
2: 那么更加复杂了，比那个，嫦娥。 的镜头，嫦娥的监控镜头更加复杂，它有光学、机械、电子，啊，那么体积也够庞大，啊，那么除了有培养细胞以外，我们知道装置呢，主要是来进行观察细胞的，而且还要显示，还要图像显示，最后这些图像还要传输到地面，在太空的完成实验。我们是有犹豫过，项目要做的话，可能要花钱，公司要提前。
1: 但是曹先生他倒这个从来没有说这个事情，他就一直说，只要国家需要的，我们就得去做，别的不用考虑。在曹光标先生的带领下，永兴光学科研团队开始了长达6年的研发工作。这是永兴光学从未涉足过的研究领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2021年4月29日。
2: 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成功，这台全国产化的核心装置也被送到了太空。所以，当10月份看到这个设备全部安装完成，他们的这个主任给我发了一段这个微信，那这个让我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啊！他说：“毛总，我们天上的显微镜啊，这个拍下的图像包括视频堪称完美，这一段话我一直留在微信里面。” 这是对我们的最大的这个褒奖。
1: 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成功的那天。

0: 创办人曹光标先生刚刚去世一个多月。在毛磊看来，曹先生没有遗憾，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早已书写了属于中国人的传奇。宁波邦博物馆里珍藏着曹光标先生在珠海香洲毛纺厂开业时的制瓷手稿，见证了他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胆识与魄力。香洲毛纺厂是内地首家补偿贸易企业，为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的同时，还为内地企业管理提供了示范。
1: 在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之前，我是要求中央给我们自己用我们的资本在国内办工厂。第一个工厂就是办在这个珠海市，当时这个叫香洲毛纺厂。那个香洲毛纺厂呢，是开幕那一天呢，我们稍微做了一些宣传，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现在不是闭关自守了。
0: 曹光标率先运行三来一补模式之后，越来越多的港商将投资的目光转向内地。从香洲毛纺厂突破经营模式，到永兴光学国产显微镜走向太空，宁波的企业家总能在不同的产业领域敢为人先。作为全国首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宁波拥有104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在384家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中，有110家企业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262家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对于优秀的宁波企业家，能做到敢为人先，不仅源自眼界宽广，善于把握时代的机遇，更意味着对市场敏锐的嗅觉和对商业独特的洞察力。早上八点，雅戈尔 5G 智能车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工作。吊挂系统带着半成品布料游走在各个工位之间，工人们从系统上接过布料，熟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后，交还给吊挂系统，进行下一项制作工序。
2: 可以这么讲啊，这个工厂目前来说，在国际上也是因为其他都欧美都没有了，在中国国内为主是领先的嘛。它这个工位是固定的，做什么工作都是定好的，但是它的多少的流量，一天生产多少，它自己能够算出来。
0: 李如成是雅戈尔的创始人，2018年雅戈尔成立了西服智能化工厂，这是浙江省首个服装行业的 5G 全连接工厂，将云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应用到成衣生产的各个环节。从剪裁到成衣，一套西服最快72小时就可以制作完成。0.01毫米的误差控制，代表着中国服装制造业的最高水平。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纺织服装业的重要发源地，在这片沃土上孕育出了影响中国近现代服装发展的红帮裁缝群体，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一直在影响现代本土服装企业。
2: 我们雅戈尔有一句广告语叫一针一线终关城嘛，所以我们雅戈尔梦想有一针一针一线丝毫不苟，这就是宁波红帮精神的传承。
0: 清末民初，宁波本帮裁缝随商帮外出闯荡，适逢西风东渐，他们敏锐嗅到了这一商机，开始学习西式服装裁剪技术，逐渐形成了目测心算、特型矫正、翻新补洞等绝技。不仅如此，中国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套海派西装、第一所西服工艺学校、第一本西服裁剪指南均

0: 出自红帮裁缝之手，推动了中国传统服饰的现代转型。
1: 宁波服装业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老红帮人一手带出来的。因为在宁波服装业起步的时候，应该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嘛，当时的一些企业都是从个体作坊到这个村办企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都有红帮老人来帮助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名称叫做星期天工程师，就是老红帮人啊在休息天啊从上海赶下来到宁波来指导，这一批人非常多。
0: 宁波庄庄天下，深厚的历史积淀也吸引着大批年轻人才投身服装行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79年，30岁的李如成来到了青春服装厂工作。因为踏实肯干，善于管理，进厂2年便被任命为厂长。1984年，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李如成

0: 不出口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在数字经济浪潮下，宁波服装企业通过三维量体、智能工厂、数字营销等创新实践，重塑着红帮裁缝的当代气象。四十年时间里，很多宁波服装企业从代工小厂发展成为全球知名品牌，敢为人先、永不止步的信念陪伴他们一路奔腾。在2025年宁波出口跨境电商博览会上，中基集团打造的外贸元宇宙正在被国内外的参展商排队体验。来自西班牙的采购商正通过虚拟现实设备走进宁波工厂，这也是虚拟现实技术首次运用到外贸平台。而提出这一平台概念的，就是今年已经77岁的殷秀珍。
1: 现在广交会的摊位很紧，有一些东西大的东西搬进去，比如说我要做一辆汽车，我拿到一辆汽车就搬到摊位里去嘛，那有很大的地方呢，所以在物理世界真的是伸展不开的东西，我全部是可以弄到数字世界。还有一个，我们多少年外贸人要背着自己的样品，有一些玻璃器皿的东西碎掉了，到了国外暂时也展不了，生意也做不成，这个呢就更加速了我们的就说开发，要开发这个愿望。
0: 与新中国同龄，今年77岁的殷秀珍从事外贸工作已经超过40年，他是宁波最早一批接触出口业务的外贸人。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就是广交会。
1: 有一次我说我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广交会，就说影响力那么大，他们到底在怎么做生意。看了一下以后，这个广交会不像我印象当中的那种琳琅满目的工艺制成品，大部分都是粗加工的产品，两纱两布呀，罐头啊。
0: 初探广交会，殷秀珍惊讶地发现展出的产品与他此前的想象大相径庭，这也恰恰成为了他决心深耕外贸的原因。此后10年，每一年的广交会他都坚持亲自带队，为国内的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外贸行业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们那个时候的叫一般贸易的产品，基本上那个已经也附加值比较高了，但是说大宗商品的出口，那是2003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整个一个世界的传播向中国转移的那一波趋势的时候，我们进去了。
0: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殷秀珍所在的企业牢牢抓住机会，在2003年拿下了首单铁矿砂进口业务，标志着公司外贸业务从轻小级向大宗商品转型。随着客户的不断增多，殷秀珍又推动企业打造了中基汇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通关、物流、金融、退税等全流程服务，帮助中小外贸企业降低运营成本。
1: 随着中国的贸易越来越发展，加入 WTO 以后，我们的对外的市场开放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做外贸的人，不会做外贸的工厂，他们要交很多学费的，他们需要我们的服务，可以做的东西帮他们做好，奉献在那里帮他把控好。所以我们的优势8个字，来自外贸，更懂外贸。
0: 从事外贸工作40多年，殷秀珍见证了中国货物贸易规模由小到大，外贸竞争力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制造和外贸就像宁波发展的一双翅膀，两者相互赋能，缺一不可。2024年，宁波市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1.09万亿元，这一里程碑式的数字，不仅标志着宁波

0: 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当千平米舞台随着音乐实时变换造型，全球观众见证了中国制造的新高度。这是宁波大风实业首创的会跳舞的舞台，通过模块化的舞台升降和智能同步控制系统，达到实时变换的效果。
1: 因为你以前的大剧院的舞台都是前后这么升降，然后比较笨重的，那么它变成会跳舞的舞台之后呢，其实对创作和导演的这个限制是大大减轻了，对吧？它可以在舞台上拼成一个长城的形状，拼成一座桥的形状，拼成各色各样的这个形式都可以，就是说给观众的可看性也增加了。
0: 在舞台机械制造方面，勇于创新，不断突破，是最核心的驱动力。除了首创会跳舞的舞台之外，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上，大风实业通过自主研发的数控系统，将潮涌地平、悬空球幕和数百名演员精准联动，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数字火炬手和拱辰桥等经典场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式浪漫背后的硬核科技。
1: 我们这次在杭州亚运会之后，成功与亚奥理事会签订了独家合作协议，成为了他们在开闭幕式方面的独家合作商。这个就不同于以往我爷爷那个年代在座椅的交付或者说设备的交付上，我们这次合作一定是从全产业链上，从创意策划到中期的智能制造建设到后期的制作落地执行，都是交给大风来承担，这个也是我们产业链的一个拓展。
0: 1991年，封家龙的爷爷封国勋创立了余姚视听器材厂，主要从事电源插接件、配电箱、摄影器材的生产和销售。随着中国文体产业的蓬勃发展，封国勋决定将公司主业务扩展到舞台机械。
2: 反对的人是大多数的，两种原因，一种呢认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技术远远达不到，因为那块跟我们的原来做的一些组合型的玻璃舞台来讲，技术含量实在太高，尤其是它的控制系统，我们碰都没有碰过，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觉得投入太大，因为像这种舞台要去做，它每一个都是千万级的。但是当时呢，就是我父亲，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眼光的，他认为就是这是我们企业一个提升的一个机会。
0: 如今，这样不断创新、敢于突破的精神，在企业里代代传承了下来。2004年，这家来自宁波的企业，通过激烈的国际竞争，打败众多国际大企业。

0: 这一点，我们牢牢抓住了海外市场开拓的机会。后续在古巴大剧院、雅加达大剧院、东南亚的，包括马来西亚大剧院、东南亚的，包括马来西亚国王体育馆，这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只要他们的重大的文化体育设施都会有大风出行的身影。
1: 从单一的舞台装备制造到全球领先的智能舞台系统，宁波企业家用一次次创新和突破诠释着敢为人先的创业基因。一代代的宁波商人正是以这样的智慧和勇气不断谱写商业传奇。历史照亮未来，而创新永无止境。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商业的传奇，更是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见证。
2: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为家乡的教育发展接力。
1: 1984年10月，世界船王包玉刚回到家乡宁波，他看到宁波教育的匮乏，毅然捐资2000万美元兴建宁波大学。如今在宁波邦博物馆里，宁波大学001号的脸盆格外引人注目，它的主人正是宁波大学的首批学生之一李学兰。
2: 进来的时候我们只有280个学生，我印象中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开学典礼。那一天呢，天气也并不是很好，当天是我们的老校长，他站在那个台上说，宁波大学那个首届开学典礼开始。就他这个话音刚落，这个天上的云呢就突然散开了，老校长就脱口说了一句，说是包先生带来了今天的太阳。哇，下面就马上就鼓掌，欢声雷动。所以就是在80年代的这样的一所欣欣向荣的学校，大家都有一种干劲，要往上冲。
1: 1991年，包玉刚因病逝世，宁波大学面临捐资铸建停滞的困境。这时，包玉刚的小学同学赵安忠站出来，再次掀起。

0: 学。2025年，永江北岸崛起一组兼具科技美学与人文气韵的建筑群，这便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今天副校长曾文军来到现场，为即将到来的开学季做最后的准备。
1: 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校园的最中间的位置啊，这个是我们的图书馆。我们是2022年开工建设的，现在已经投入了100亿元，已经聘用了16位的全职院士和100多位的这个教学科研负责人。
0: 如今17校园的建设即将完工，但提及捐赠者于仁荣，却很少有人见其公开露面。于仁荣曾在宁波镇海中学读高中，1985年，他以出色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今天，他创办的半导体企业成为中国芯片行业的龙头之一。
1: 我跟于仁荣呢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在当时呢有几次提到过，当他有钱的时候呢，他要捐资在家乡那个搞教育，我们当时觉得他也在开玩笑啊，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体现出他在这个经商方面他有一些特质。比如说他在空闲的时间呢，他就把北京的高考模拟卷子导到这个周围的县城里去卖啊。我们当时觉得他有点不务正业啊，但后来他毕业以后几年以后，他就自己去创业了。
0: 2025年五四青年节，于仁荣重返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分享了他兴建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初衷。
2: 教育改变了我们，对吧？如果说不上上海中学，如果不上清华大学，那我也不可能有认识外头的世界。我觉得大学对人的改变太大，对一个城市的影响力之大，对吧？那还有一个原因，当然对家乡的热爱。
0: 教育报国，反哺家乡，身为同乡的宁波商帮先辈为于仁荣树立了一生的标杆。
2: 其实说白了，小时候的影响还是有的。这边因为我们村里出来的，像包玉刚啊，隔壁的邵逸夫啊，包括像叶成真啊，对吧？他们有办学的传统，对吧？说句笑话，如果不捐个学，村里都抬不起头，对吧？
3: 从叶成真先生到包玉刚先生，再到于仁荣先生，他们三位接续不断的捐资办学，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成为了这里的一段佳话。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宁波企业家继承实业报国、回馈桑梓传统，以创新模式投身教育公益。
4: 目前这个结石的 CT 值大概是在多少环？
5: 现在是800到900的样子。
0: 黄俊俊大学毕业之后，加入父亲所创办的新海集团，现任集团副总裁，专注医疗新型器械的开发。今天，他前往宁波大学科技学院新海学院，为学子们讲授专业技术课程。
6: 啊，谢谢王老师引出了这一个课题啊。内窥镜当中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在前端，在前端它有两个部分，一个呢所谓叫 CMOS， 另外一个呢叫做舌骨。舌骨就是它可以来控制它的上下左右。
0: 新海集团是宁波慈溪的知名企业，早在20多年前，黄俊俊的父亲就在贵州凯里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
6: 啊，在高中的时候，我人生中是第一次吧，坐了1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走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我们到那个希望小学之后呢，发现那边我们捐过去的是那边唯一的一台电脑坏掉了。我把那台电脑修好了，让下面10多个小学生们他们的眼神里面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未来世界的一种探索精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可以体会到我父亲他要让我知道教育很重要，帮助别人也很重要。
0: 2019年，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迁至慈溪，黄俊俊与父亲商议捐资助学事宜，但两人

0: 人恪守耕田养身、读书明理的祖训，村里竟然走出76人恪守耕田养身、读书明理的祖训，村里竟然走出76位进士，成就了中国罕见的学霸家族传奇。
1: 宁波的古代教育为宁波的近代教育发展呢，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民间的这个捐资助学也助力了这个宁波教育的发展，所以宁波的

0: 点实验室。
1: 回到我们病虫害防控上面来讲，我们不能把病虫害再进设局，不断的打药，我们病人吃的东西都带有农药了。所以怎么办？尊重它，我能够获得更多的粮食来确保粮食安全，但是我们也善待你，为老百姓谋福利，这个很好的啊。那我就跟你讲的，改变创造未来。
0: 2019年，陈建平以院士身份担任东吴镇南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在他的推动下，东吴镇与宁波大学合作探索大学小镇乡村振兴模式，充分发挥大学的专业人才优势，对天童老街进行艺术化改造。如今这里已成为网红打卡地，每年吸引游客约20万人次。
2: 通过陈院士把原来的那种旧厂房改变为现在的我们这边旅游地标，又引来外面的游客，那不就是提高的那个村民的那个收入吗？
0: 小白西瓜曾是宁波的特色农产品，已经消失很多年。陈建平带领团队深入田间，用2年的时间筛选培育，成功恢复这一传统品种。
1: 大家一起吃吧。这西瓜好，就是皮薄脆甜无籽，就是已经实现了我印象当中的小白西瓜。那么当时呢，这个瓜都是8月份上市的，那我现在要求到6月份能上市。利用一个季节差，大量的瓜还没上来，我们本地的瓜都已经卖掉了，大家都能够致富。
3: 这个西瓜也就是靠那个陈院士来这几年那个种子栽培出来了，还有他也比较辛苦，经常会下来指导啊，我们技术啊，真的是非常感谢陈院士。
1: 我们小时候都住在这里，天天爬苗山，对吧？现在眼睛大了，这个小了。
0: 在东吴镇中心小学扩建时，陈建平院士推动宁波大学教育学院与这所小学的深度合作，助力学校整体建设。
1: 东吴的孩子随着父母可能都很多到城里面去生活了，投资几个亿的钱把东吴镇的这个小学办成现代化，能够来给这个外来务工的人提供优质的教学机会，我觉得这是宁波人干的啊！企业家是宁波帮，他们这一届在宁波工作的一些普通人都是帮宁波，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机会，那是更多的人都集聚到宁波来。
0: 曾经宁波商帮的佼佼者为家乡捐资助教，今天宁波籍的院士为家乡贡献智慧，商业成就与教育成效良性循环，文武相济，助推宁波高速发展。如今宁波市通过院士工作站与院士科技创新中心平台双平台驱动，推动科学家、企业家与创投机构深度对接，全市累计建成院士工作站和科创中心241家，柔性引进院士209人，有效促进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在宁波与院士之乡并立的另一人文奇观，是近300名宁波籍大学校长的群体，其中不乏众多知名学府的首任校长和创始校长。北京大学的蒋梦麟，清华大学的严鹤龄，浙江大学的沙文汉，以及南开大学的严修，他们以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著称，更以教育报国的信念深刻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中国美术学院的潘公凯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的樊祖英、于峰等，分别在美术和音乐领域引领国家级学府的创新。商行天下，文则千秋，宁波商帮慷慨解囊，托举教育的火种，院士与校长们以智慧点燃创新引擎。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700年前，在宁波这片土地上，南宋大儒王应麟编纂的《三字经》成为后世启蒙教育的典范。

0: 700年后，人们把宁波称为院士之乡和校长摇篮，对知识的向往和终身学习的理念深植于宁波人的文化基因。
1: 养不教，父之过，
0: 文武相济，薪火永续，宁波的辉煌永远奔涌在时代前沿。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强调，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10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1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二是发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号介绍，日前中国医疗专家组抵达乌干达首都堪帕拉，积极同当地卫生部门、医疗研究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组建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等开展交流，提供疫情防控服务和指导。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已派遣2批抗疫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开展工作，受到各方高度评价。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获悉，国际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闭幕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标志着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期12天的对华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活动圆满完成。评估组一致认为，中国国家核安保体系实现系统性、整体性提升，并形成多项可向国际社会推广的良好实践。 10号，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2: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1: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

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

0: 也有一定的行政管理上的清洗了，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啊。其次就是我们海龟研究实实在在的需要，海龟是海洋旗舰物种、散户物种，那海龟跟海洋的很多生物多样性都密切相关。我们通过对海龟数据的收集。就能够观察海洋这个重要的旗舰物种，观察它的这个动态，观察它的行为，观察它的研究它的生态，以及与它相关的，比如说它的天敌啊、它的食物啊等等，这些就能够获得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观测数据。
1: 这个站的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开展哪些工作呢？
0: 以海龟为主，观察海龟的这个。种群密度啊，数量变化啊，上岸产卵的数量，产卵的次数，产卵的成功率等等，以及它的这个我们对海龟的测量啊，给它做上标签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数据呢，连续很多年之后，它就能够反映出更多你平常。短暂观察获得不了的一些数据。
1: 这些数据会用于我们今后的对海龟更好的保护，是吧？
0: 对，也对这个海龟的这个管理对我们生态环境的这个评价非常重要。通过这个海龟逐年数量的变动，我们就知道海龟种群在恢复等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科研和管理的依据。
1: 那这个我们这个站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三沙祁连屿的北岛呢？
0: 中国南部沿海以及海南岛海龟已经没有了，包括香港，那里都没有了。台湾原来的这个一些观测点，海龟数量也锐减。现在这个，人为干扰最小，相对来说这个对海岛环境破坏最小的，实际上跟我们距离相对比较近的就是南沙了。
1: 那么这个北岛它有什么样的独特的这个意义呢？
0: 实际上，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观察，北岛是一个海龟产卵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西沙北岛。
1: 现在还有很多的海龟到北岛上来上岸产卵，是吧？
0: 对，通过我们的观察相比较来说，北岛是数量相对最多的。
1: 那每年夏天都是这个海龟的这个繁殖旺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工作人员要在这个季节对海龟进行很多的监测。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又开始了吗？
0: 是一直在进行。我们这，原来这个西沙那里不具备，这个不具备到那里去轻易能够去的条件，也不具备驻扎下来开展研究的基本条件。从8年多以前我们开始之后，就一直没有间断，包括冬天都一直在开展着研究。
1: 就是从8年多以前，我们开始对北岛的海龟进行监测，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的野外站。
0: 对，夏季是高峰期，但是冬、秋、冬、春，偶尔也有海龟上岸产卵的。
1: 就是我们4季都会有人在上面监测这个海龟的产卵的这个行为，是吧？
0: 对。我们做的也不光是只是产卵，我们可。

0: 就数量是属于极危状态的。比如说，我到夏威夷，随便去一个海湾，就能看到好几只海龟在。我到夏威夷，随便去一个海湾，就能看到好几只海龟在海洋里游，并且跟游泳的人群在一起起伏。这种情况一比就知道啊，我们在海南，在西沙几乎去过所有的岛屿，平常在海边，在海面上想看到海龟，那这个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几乎为零吧。
1: 那也听得出来您的这个遗憾是吧？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您还一直呼吁要设立这个海龟的保护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有了保护区呢，实际上就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有专门的人员，投入专门的人财物力，也会有专门。

0: 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这个级别，是吧？
1: 实际上也不一定。我觉得如果说建海洋国家公园涉及的牵扯到的这个问题有难度，实际上专门划定一个海龟保护区也是可以的。有这个保护区实际上也是一种管理治理的一种态度和决心。
0: 嗯。
1: 有了这个保护区，我想这个也是政府态度意志的一种体现，也有了专门的这个机构，也就可以制定政策，立法规，包括海岸的在这个不利的影响，都可以因此得到有效的遏制。
0: 嗯，那您曾经提到过哈，因为您有个心愿，让这个海龟再次回到海南本岛来产卵。那您认为我们现在距离这个目标有多远呢？
1: 这个我是一直抱有希望的。照着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良好的态势，国家高度重视，严格执法，阻止非法贸易，如果再能够把理念和方法也能调到这个正轨正确的方法上来，那我想恢复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乐观一点，有可能10年20年吧。10年后，我估计乐观一点，应该能看到海南岛海龟上岸。
0: 我们也希望能看到。那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要划定这个保护区，保护它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海龟的种群有所恢复。
2: 据我们所知呢，现在一些地区正在进行这个海龟人工繁育的尝试，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吧。那您认为这种人工繁育的方式对拯救海龟种群取得了一些成果吧？那您认为这种人工繁育的方式对拯救海龟种群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1: 我认为这个方法不可取。
0: 嗯，为什么呢？
1: 国外实际上也做过几十年的研究，他们实际上不是人工繁育，他们只是把海龟在自然环境中产的卵拿来人工孵化，孵化出来，或者说不用人工孵化吧，海龟的卵孵化出来以后，它把海龟的小龟收集起来，然后通过人工养大。因为海龟幼龟嘛，死亡率是很高，它想通过人工养大以后降低死亡率。这个在国外好几个地方做过30年40年的研究，证明这是失败的，是在帮倒忙。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海龟这个在人工的这种养殖环境下，它实际上完全不是野生。

0: 更要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你现在搞大量的海龟人工繁殖，你这个繁殖的青本从哪来呢？你首先就要从野外抓已经成活率很低很低的活大的这些海龟啊，你从野外抓了，这个野外已经非常濒危了，你必须得抓这些成体回来啊，而且你抓成体回来，在人工养殖的环境下，这些成体死亡率也会大大增加啊，那你就需要不停地抓啊。如果说这种错误的理念被宣传被夸大，那你这个海洋馆也说你要搞人工繁殖，其他的海洋馆也说他要搞人工繁殖恢复海龟种群，那全国有几百个啊，那你整个南海的海龟全抓来的不够啊，所以这种方法是从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讲是反对的。
1: 就是我们要防止这种以保护之名，然后实际对海龟造成了实质上的伤害。
0: 对，首先你是破坏了野生种群。另外，我刚跟你说那个话，就是国外做的那个，只是把野生，个体繁殖的后代拿来人工养大一点再放归，都证明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纯在人工环境下，交配产卵繁殖出来的，它这个后代跟那个野生海龟产卵的那个差别又非常大，差别非常大。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这个获得性遗传了。那你这个海龟，野生产出来的，跟在这个人工那个狭小的环境下养大产出来的，它的这个基因表达差异都很明显的。所以，那你在人工养殖下繁殖出来这些海龟，再养大到野外，它的成活率将会更低，它的适应能力会更弱。
1: 就是他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外界的环境条件。
0: 对。
1: 好的，感谢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刚才呢，石海涛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他和他的团队对海龟进行各种监测的情况，也分享了他对海龟保护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愿景。那我们也共同希望，在科学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海龟能迎来更好的明天。
2: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

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东海南部有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台湾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南部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7.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

开封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携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我们之前了解到，在海南经过调查，有几处是鲎重要的栖居地。那两位呢，之前也是去了儋州湾这样的一个主要鲎的栖居地。那我们从海南的这个区域来说，那目前这个鲎的栖居地各个区域的研究和保护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各个地方它的这个种群以及数量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2: 好的。环海南岛我们做的这个系统性的栖息地调查发现呢，就是说只有四个地方有幼鲎的踪迹，然后这四个地方一共找到了491只幼鲎，然后这四个地点的幼鲎密度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是头寻甲的宽度还是有差异。这四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鲎在海南的最后的避难所。
3: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跟谢教授来探讨啊，就是刚刚您说提到在这个四个点位总共收集到的这个找到的这个幼鲎是491只，但是那天咱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大概我们走到的那个方向可能就有小几十只的这个鲎，我大概粗粗的数了一下。
1: 那是都被你遇到了吗？你太幸运了。谢教授来揭秘吧。
2: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说把整个滩涂上的所有的全部计数，因为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是采用化样线然后数样方这样的方式来的，所以说就是为了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较性。如果说每一个滩涂都要全部走到的话，人力上我们是走不来的，所以我们在做调查之前通常都是先要对那片区域去做摸底，然后在摸底基础上再画出样线来，然后设置样方，然后调查的过程是严格的按照样线样方的这个路径去做调查计数的，然后在样方样线之外的是没有去做记录里面。
1: 所以那天您带大勇走的这个线路其实也是非常科学的，就是能够去主要发现鲎的踪迹的这样的一些线路，所以大勇才会看到那么多只，是这个意思吗？
2: 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说能够说到那里很快的十几分钟就能够找着幼鲎，然后那片滩涂的面积非常大，带大勇老师去的是那片核心分布区，如果说走出了核心分布区到其他地方的话，有可能你走很大面积你都一直都发现不了。
1: 是这样，所以你看大勇你走的那个线路那是在巨人的肩膀上。
2: 不敢当不敢当，就只说我们在那里因为很熟悉所以直接带大勇老师走到了核心分布区。
1: 所以说每拿起一个这个幼小的鲎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珍视呀，太难得了。另外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因素哈，去对鲎的生存产生威胁，那么又有哪些因素是威胁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着重的去保护它啊？再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
2: 好的，我们就发现那个几种人类干扰活动

0: 小的后可能会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延续吧，因为在这里面，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更多或者关注度哈，去着重的去保护它。那目前我听起来对于它的这个研究和了解也是有了一定的这种成果，那接下来会不会去采取一些措施啊，来进一步的进行保护呢？从哪些方面去开展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1: 我们这几年就发现红树林的保护啊和那个生态修复这取得的成就对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正面的影响，所以说尤其是以东寨港为例子的话，后面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跟那个红树林保护管理部门结合起来开展一些后保护方面的以及后种群恢复方面的工作。
0: 那我也想知道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哪些后的栖居地保护的重要的这个阵地啊？那经过这些年有没有一些还比较好的这种典范的案例可以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
1: 好的，就是在中国其他地方讲现在怎么样的话，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后的历史。就是后的历史上它是分布在那个长江口以南的广大东南沿海区域的，然后根据1981年的文献呢记载，就发现后最北是可以达到那个浙江舟山那边，但是在80年代之后，后的资源量就逐渐的发生了这种减少，然后栖息地也消失，然后2011年的调查就发现舟山海域已经有10多年没有后的踪迹了，然后其他福建还有那个广东东部的那个后的栖息地也是发生了很明显的这种消退的情况。然后可以这样来讲吧，总体来说后种群经历了从浙江海域开始消失到福建沿海，后资源近乎消失，直到广东阳江以东海域也基本上消失的一个过程，在前面几十年里面。所以说目前能够说保护的重点区域的话，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有的这些区域可以值得去做一些它的恢复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对现存还有幼后分布的这些栖息地，应该说真的说去想办法尽量的加大力量去保护，不要让这些现存的栖息地也消失了。
0: 那之前我们也提到哈，我们的这个保护啊研究啊也是会发动普通民众的参与啊，多方的去结合哈，一起来投入到这个保护的工作。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更多的这种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保护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啊？有没有目前比较典型的案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预想哈，这方面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多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携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刚才我们谈到啊，渔民对于鲎的误捕会成为伤害鲎种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2: 对，然后我们对于就是误捕方面做了一些评估，建立了误捕的规模的评估技术，然后根据我们对雷州湾的这个评估显示，雷州湾每年有大约9120只左右的中华鲎被误捕，所以这个数量是
1: 还是挺大的，
2: 很大的一个，对。然后跟误捕相紧密联系的就是我们在误捕渔民的存在的那个生活的社区啊，渔民社区或者是小渔村，我们开展那个鲎保护的科普宣传。然后刚才提到保护典型案例，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湛江老洲岛的一个小渔村，就是与当地的一个返乡创业的青年，他开了一个黑石渔民宿，然后我们跟他合作指导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鲎保护社区。这个渔民社区它事实上就是真的是误捕，我们刚才讲误捕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说鲎保护怎么样去落地，然后我们就找了这个渔民社区来做一个具体的实践。然后我们成立的这个鲎保护社区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和那个黑石渔民宿合作，然后民宿这里因为有渔民家的小朋友经常来这里玩嘛，所以我们就对这些小朋友，渔民家的小朋友开展这个鲎保护的科普，经常跟他们讲鲎的故事。为什么这么做？就是虽然误捕是直接是渔民是对象，但是我们去跟渔民之前去做交流访谈，发现渔民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的那个小渔船谋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他们的谋生的过程中，每天忙得很累的这种情境里面，跟他讲，要跟他强调说要让他做参与做鲎的保护，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采取跟渔民家的小孩子这样来接触，把这种鲎保护意识传递出去这么一个试验吧。然后经过几年的这种跟黑石渔民宿的合作，然后经常搞这样的就是保护科普活动，结果就发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小孩子真的是天性，然后他对动物天生的这种保护的，然后怜爱的有这种意识，然后他了解了鲎的现状、过去、未来之后，然后就很愿意、很主动的就把鲎的保护的行动变成了他们不用再说的、他们自主的这样的行为。然后更重要的是，小朋友，渔民家的小孩把他们自己的这种鲎保护的意识传递给了渔民家长，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说欣慰的事情。我认为可以说是当作典型案例来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影响到成年人，我们通过影响到小孩子，然后小孩子再去影响到他们的家长。渔民家的小孩子的这种他发自内心的这种鲎保护的意识行动，感动了也是影响到了他们的家长，渔民家长。然后渔民家长后来在我们那个鲎保护社区里面，就是很多家长在碰到就是误捕了鲎之后，就会直接解下来放生到海里面去。我们就感觉就是一个渔民群

0: 众形成了一个渔民群众为主体的互保护模式，然后这个保护模式可能或者是可以成为最基层最基础有效的互保护的一个实践形式。然后根据我们这个合作者的记录，这几年里面中华互保护我们就成立的这个中华互保护社区儿童单独或者带领游客共计解救中华后203次，记录的1172只，还有很多是没有记录，小朋友就自发的自觉的直接去放生了，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互保护意识成功的由社区儿童传播到了当地的渔民群体，逐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群众主动参与中华互保护的一个这样的氛围，是一个很好的事。
1: 齐教授分享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觉得所有的活动可能从娃娃抓起啊，这个都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就像海南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传统技艺的传承啊，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关于海洋的保护，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于这种古老生物的珍视，那么从孩子让他们去能够深刻的有这种意识，同时呢还能够再反过来影响到大人啊，这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意识。而且这种古老的物种它想要去继续它更长久的这个生命，也许真的就是我们全民必须要一起去参与的一件事情，并且是代代传承的这样的事情啊。大勇听了有没有很感动？
2: 特别的感动。而且当时呢邪老师在跟我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还提到了四个字，我觉得特别的点题，叫做全民守候。这个候呢就是把守候的候替换成了候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候字，真的是全民守候。因为我们那天在这个滩涂上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这片滩涂呢在退潮了之后，其实呢就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就是海南比较休闲的一点就是可以赶海。那么在这个儋州湾也是这样，这个退潮了之后，其实你方圆几里望过去，甚至是几公里远的距离都没有海水，都是暴露出来的裸露的这个滩涂泥泞。那么在这片这么巨大的这个滩涂上面，除了那天有我邪博士还有另外的一位邪博士的一位这个博士生之外，那么还有其实我们有看到当地附近的村民渔民也在这个滩涂上进行这个赶海的活动。所以呢就是印证了刚才邪博士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走进渔民家，走进社区，甚至是走进这些渔民的这个小朋友们，向他们去宣传，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你看我们没有生活在这个滩涂旁边，但是呢我们偶尔去都会发现在这个滩涂退潮的时候是有人类活动在上面的，那么就说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推断，其实渔民们能够碰到候的这个概率是更高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看到了大大小小，要经常在这片滩涂上去生活去作业。那么我相信从他们这边进行宣传也是对候保护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对于远离海边的这个群体人群来说，可能你跟他讲什么是候，对他来讲或许似乎是有一点点的遥远，但是你跟生活在海边的这些居民们来讲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宣传。因为可能你看我们在这个海边的时候，当你发现了这个后，可能你也不想去伤害它，但是或许你就没有看到，或许你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生物，你把它抓起来甚至是拿在手上把它把玩，那可能其实这个对他来说，对后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伤害性很大的一个行为和举动。所以这种科普和宣传真的是太必要了。
1: 确实聊到这里也是扭转了我的一个认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啊，这是古老生物，它有很高的医学价值，也许它的研究和保护更多的是存在于实验室里，但是这里听到这里确实不是这样哈。这种保护那它应该是全民参与的，它是属于我们漫长的航线的，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公民的。所以说这种后保护的这个宣传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重要，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意义吧，以及我们每一个参与到这种保护行动当中，用各种方式参与到保护的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份责任。那我们再说回关于候保护的这种专业性和它的长期性啊，那邪教授也是从事候保护这么多年，你觉得这样的一项工作是不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那它主要的一个日常的工作内容以及您的一些体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我接触候越多，就发现候越特别，然后自己越喜欢做这个事情，然后喜欢它了，做的过程中就不觉得

辛苦。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批那个文化衫和环保袋，当时送给那个对厚保护感兴趣的朋友，上面环保袋上面印的文字就是一生守候。然后我自己做这方面的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已经有10多20年了。从以前上大学本科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厚这个很奇怪的字有了印象，然后到博士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一线的那个水产研究工作，到现在自然而然的因为接触的多，到湛江去就被湛江的朋友们直接叫我厚博士。然后刚才提到一生守候，其实我想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厚的这种保护的宣传，除了说针对一线最紧密接触的渔民误捕后的渔民做宣传之外，我们还针对其他人群也做沿海的，也做这个保护科普。我就发现光我们去做科普的话，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很小的保护科普。我就发现光我们去做科普的话，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很小，所以我就吸引了一批文艺界的朋友，然后让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也来参与后的保护，就让他们也体验后保护的这种必要性，然后带他们去看后的栖息地。然后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2025年5月18日，然后湛江晚报刊出了一组现代诗，四亿年的蓝雪叙事，还有后之恋等四篇就是后的祖诗吧，然后当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播公众传播后保护情感的一个小高潮，就感觉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去推的模式，因为这样他们能够影响到的人更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做了另外一方面的尝试，就是拓宽科普宣传的方向，从后的价值尝试换一个方向去讲那个后的另外一个文化传统文化属性，就是前面我们一直没提的后也被称为海底鸳鸯，有些地方也叫它夫妻鱼或者两公婆。所以我们在这个520就是520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和湛江市司法局、湛江市普法办、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等多

0: 那个后专区那个展厅以及科普墙深度绑定五二零中华后的这种情感链接，用镜头定格了这一场比较特别的五二零之约，以守候一世真爱一生的这种浪漫理念为纽带，让一生守候成为守护生态的海誓山盟的浪漫约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湛江写下了温暖的一个生态注脚。
1: 我觉得一生守候这不光是一个浪漫的说法，另外呢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聊到这里，我觉得对后的守候确实不光是冷冰冰的技术，它可能会倾注我们几代人的心血，以及绑定我们深沉的感情去完成对于一生守候的这种叙事啊。以上我们非常感谢席教授和大勇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啊，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老海洋生物后的整个的生命的历程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认识后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们能够感知它作为跨越一年的珍稀物种，是海洋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财富。一生守候不仅是科研团队的工作，那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未来呢也能够身体力行的共同参与到全民守候的任务当中来。好的，再次感谢席教授、大勇做客今天的节目。两位再见。
0: 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7月11号，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二是发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号介绍，日前中国医疗专家组抵达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积极同当地卫生部门、医疗研究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组建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等开展交流，提供疫情防控服务和指导。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已派遣两批抗疫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开展工作，受到各方高度评价。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获悉，国际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闭幕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标志着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期12天的对华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活动圆满完成。评估组一致认为，中国国家核安保体系实现系统性整体性提升，并形成多项可向国际社会推广的良好实践。10号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的，还扮演一下，皇上驾到，就类似的，就很有趣。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对，长大后会看更多类似的，就很有趣。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对，长大后会看更多的电视剧，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1: 你觉得中国的剧都让你学到了些什么呢？
0: 哦，其实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很喜欢一部电视剧，叫《亲爱的翻译官》，也是我那时候的偶像演的啊。他叫杨幂，对，我是学习汉语的嘛，然后刚开始在心里也是藏着一个翻译梦。刚好那部电视剧女主角也是有着翻译梦的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她也是我一个动力源泉啊。我也模仿她学习外语的一些方法，比如是一边走楼梯数楼层啊，一边听着汉语材料做练习翻译，这种不仅是对我的学习，还对我的生活都打动了我很多，让我进步了很多。
1: 影响挺大的，是吗？
0: 对，是。
1: 那个时候，你想象当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当时就觉得中国真的是很发达，然后现代化、国际化。

0: 氛围，还有大家都特别向上，特别有奋斗的精神，
1: 是我很喜欢，我觉得好厉害的感觉，我也想成为像他们这么优秀的人，当时。
2: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够不够优秀啊？
0: 还不够，远远不够。
2: 好谦虚哈。那当你把这样的一份荧幕上的热爱变成了你的这个，是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汉语是吗？
0: 对的，
2: 变成了你的这个大学专业了。那个时候你周围有没有不一样的声音啊？
0: 是有的。我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了不少亲戚朋友的不解。比如大家会疑惑我为什么不选当时比较热门一点的专业，或者如果学语言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当时作为越南第一外语的英语？虽然不理解的声音占了大多数，但幸好的是我爸妈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支持我，之所以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中文专业，说到底也是因为特别热爱。我总觉得在大学4年是人生最特别珍贵的时光，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很幸福的事情，而且事实证明，

0: 之前你对中文没有任何的接触吗？家里人没有会说中文的是吗？
1: 是的，没有，我是第一个学习汉语的，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拼音呢也是刚开始大学第一堂课学习的。
0: 你的那个大学开始四年，再到硕士研究生，再到现在的博士研究生，
1: 八年多了。
0: 八年多啊，说到现在那么流利，
1: 还在努力。
0: 那在那个决定性的这个志愿报考时刻，就支撑你毫不犹豫的选择中文专业，除了这个热爱还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1: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因为热爱，然后是因为我爸妈非常的支持我，这两个那时候就没有想到别的了，没有想到以后做什么工作或者怎么样，就想到我真的很喜欢汉语，我想来中国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活，我想到中国见一下我的偶像，我特别喜欢汉语，如果我错过了我以后会后悔的，就那种感觉，然后爸妈也特别支持，所以就学习了这个专业。
0: 那你说你这个汉语哈，让你自己从内向变得充满了能量，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外向了很多现在？
1: 对对，
0: 真的
1: 是的。
0: 能不能分享一个具体的，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个高光时刻？
1: 我上大学之前真的是特别内向自卑啊，然后一天天的都是什么负面情绪那种啊，但从来不敢一个人出门办事，做什么都是有人陪着我，要么是我爸妈，要么是我姐姐，所以我选大学的时候也特意挑了一个在我家附近的，因为我没有勇气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那种。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我现在一个人来到中国学习攻读了硕士博士，那我觉得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汉语给我带来力量。刚才像您说的啊，现在的我变得很外向，特别是我很多老朋友见到现在的我，他们就觉得我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很感谢汉语。然后您问我的那个高光时刻，我想到我大二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奥林匹克外语竞赛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们小组是很幸运进入了决赛，决赛呢是在全校师生面前举办的，来了特别多人。然后作为一个本来是很内向的大二的学生，我居然能在那么大舞台上跟我们大四的学姐辩论起来了，
0: 就用中文。
1: 对，用中文辩论起来了，大胆说出与学姐不同的观点。然后那个环节它是即兴发挥的，一点准备都没有。对，
0: 非常自信啊。
1: 我觉得那时候不知道自不自信，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想，就想着勇敢的用中文说出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那个比赛结束后呢，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因为我平时都不怎么说话嘛，正常说话都不怎么说话了，更不用说跟别人用中文辩论了。对，我觉得这就是汉语给我带来的力量。而且那件事之后呢，也很多我们外语系的老师都认识我，让我变得更加勇敢自信。就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完整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对，
0: 这是你关于你自己的哈，在越南时候就用汉语改变了你的一些性格呀，包括你的整个的这种气场，我觉得都是被影响到了。那有没有就是第一次用汉语完美的表达复杂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某一句诗句突然就读懂了中国人的感情，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或者说在那一刻你觉得啊，突然之间产生了共鸣，或者说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喜悦感，有吗？
1: 我其实特别喜欢辩论，就从那个是比赛跟那学姐辩论起来了之后，然后我也参加了中国一些夏令营这些活动，然后呢活动里面就老师会设计一些辩论节目，然后我就很喜欢跟来自外国的别的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来辩论同一个题目，然后大家都说出自己不同的观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用中文说出自己的观点怎么这么好呀，就感觉很美妙很开心。用中文说出自己的观点怎么这么好呀，就感觉很美妙很开心。那就是比较完美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这几场辩论的时候都能说了很多。对。

0: 己的一些坚持下，就顺利按时完成了那段时间的学习，没有间断过。
1: 嗯，男朋友也是越南的还是哪里？
0: 男朋友中国人，
1: 中国
0: 因为
1: 人
0: 他在中，对，他在中国，
1: 是同学吗？
0: 也，其实我们的那个故事还挺特别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并不是在硕士阶段，我大学阶段已经认识他了。他不是我的同学，对，对，
1: 在越南的时候就在线上认识啦。
0: 是，
1: 就是说，在这个无期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是感受到了这个至暗时刻的到来哈，有没有？
0: 对，就是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中国。
1: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刚刚到中国的那段时间，你的学习还有你的生活，有没有给你一些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会有吗？还是说别的一些也会带给你一点点的这种感觉？
0: 说实话，生活肯定是没有了，因为我期待已久了，中国就是我梦寐以求，就梦里都想来的地方。然后终于来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在生活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就特别开心。
1: 当时
0: 对，
1: 就
0: 也
1: 去
0: 是
1: 了
0: 我，
1: 武汉，是吗？
0: 对，是先在杭州隔离10天，再回到武汉大学。对，但是真的很开心。说到煎熬，觉得难的可能是我硕士写论文的时候。那种因为要全中文写一篇硕士论文，对我一个留学生来说难度还是挺高的，改来改去呀，每一段表达都改了好多遍，甚至我觉得自己可能毕不了业了。那段时间是觉得最难的，可能就是对学术方面最难一些。
1: 那个时候都有谁，或者说谁的什么话，有没有像一束光一样的照亮了你，给到你一些鼓励？
0: 那肯定是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首先肯定是我的导师，然后还有我的同学，还有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哎，大家都特别的鼓励我。还有一位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位老师，他是我线上的时候，像那个夏令营的时候认识的他，到现在也会经常跟他交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写不下去了，我怎么这么难呀？他跟我说了很多，然后每一句都真的像发光一样那种表达怎么这么好？我说老师，您为什么用中文能说得那么好呀？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我始终相信，在情感的驱动下，语言才是最美的，就不是单纯的语法和修辞能造就了。所以，我们学语言、用语言都需要一份真诚。他就这么跟我说然后还有我的导师说，他说写论文不是因为毕业而写的。是你要写出一个你真的很喜欢的东西，而且未来对你的学习、对你的工作或者对别人都有帮助的。结合这两句话，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论文好像也很有意义，然后就继续的用自己的真诚、用自己的热爱，完成了我那篇硕士论文。对，最后的一个结果还挺不错的。
1: 当时武汉大学给你的印象怎么样？跟想
0: 太
1: 象当
0: 美
1: 中
0: 了。
1: 的差不多吗？
0: 远超过我的期待，
1: 哇，
0: 不仅是我，还是很多同学梦寐以求的大学，对吧？武汉大学真的很大很美，樱花时节大家都可能会想到武汉大学里面真的很大。可能我在越南的那个大学稍微有点小一些，所以刚来武大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惊讶，真的惊艳到我了。比如在学校里面都要坐大巴去上课，对，很大，甚至我到毕业的时候还迷路，因为太大了。然后武汉大学里面什么都有不仅是武汉大学，中国的学校就超市呀，然后商店呀、咖啡店呐，各种都是在一个学校里面的，像一个缩小的小城市。校里面呢，像一个缩小的小城市。但越南可能就不会那么多。对，
1: 现在想起来都好开心哈。
0: 对对，很想念。
1: 包括武汉的那些美食，还有印象吗？
0: 那武汉呢，肯定就武汉热干面，对吗？大家都特别期待。其实因为线上的时候，我已经在网上买了一包回来自己煮着吃。
1: 什么时候
0: 对，
1: 啊？
0: 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嘛，然后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些武汉的特产回来自己尝尝。
1: 那个时候
0: 当
1: 你在越
0: 然了，
1: 南就开始淘宝啦。
0: 对对对，但是还是来了武汉之后觉得更好吃，线上的那种肯定没有线下吃的好吃。
1: 是的，除了热干面，还有什么让你现在回味还觉得很特别的？
0: 不是武汉的，可以说吗？
1: 可以呀。
0: 啊，是中国的螺蛳粉，真的特别好吃。

0: 特别喜欢，去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吃，都很喜欢，我也会就买这个螺蛳粉送给我朋友，他们也觉得很好吃。
1: 那你曾经在越南教中文，现在也在

0: 参与了，要变成一个就是输出和指导的人了，所以我要去了解更多的汉语知识，要确定自己给输出和指导的人了，所以我要去了解更多的汉语知识，要确定自己给学生讲出来的知识它是正确的，然后也自己去读了更多书，然后接触更优秀的老师来了解一些教学的方法。我现在也喜欢做一些跟教学有关的相关研究。真的很好，而且确定了自己的一个职业梦想了之后，又有了努力的方向。比如以前我就觉得，我读完本科就学了可以了呀，大家都学完本科就去工作呀，好，但是当了老师之后，我就觉得不行。如果是读完本科，可能是我的汉语能交流了，但是跟教别人还是不行的，所以我就继续来中国读硕士。然后读完了硕士，又觉得好像还不够。我如果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中文老师，我要有更多更扎实的语言基础，然后更好的教学技能，所以又申请了读博士。我觉得教汉语让我就不断的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人，更努力的人。
1: 那
0: 而
1: 也
0: 且
1: 就是说，
0: 对
1: 你
0: 对，
1: 现在

0: 汉语，首先是汉语的魅力，然后是汉语给大家带来的工作机会。所以呢，在越南教汉语的机会是很多，给大家带来的工作机会。所以呢，在越南教汉语的机会是很多的。比如我现在读完博士了，回去就可以在学校任职。然后越南政府呢也特别的重视汉语教学，
1: 嗯，
0: 然后最近也对也颁发了一些相关通知，比如是将汉语纳入基础教育系统啊，成为我们越南小学生就开始学习汉语是他们的必修科，比如以前他们学习汉语是可以选择的啊，但现在准备将来就很近的这几年就小学生就开始要必须得学汉语，所以无论是你在学校教汉语还是你在外面自己开机构教汉语都是有很多机会的，对，我觉得有很多机会学习汉语和教汉语都很好。
1: 那你觉得就是教汉语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对于像你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教育者能够带来一些什么呢？
0: 肯定会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工作，对吗？那就很感兴趣，就并努力做下去。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越南这一些政策

0: 实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
0: 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18届
2: 的中心
1: 出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央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4: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今天我们的节目氛围可以说格外的温暖，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带着语言、文化与爱的故事远道而来的朋友。他来自越南红河平原，却在中国珞珈山下学院路上留下了青春的足迹。他是一位语言学博士生，也是网络上许多朋友熟知的汉语新推官。更动人的是，他把一段跨越国界的缘分活成了真实而生动的文化交流篇章。那就让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呢，曾经也是写到啊，因为爱上了汉语，就连带着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想听听你就是现在的感受，在经历了深入的学习、生活和情感的沉淀之后，这样的一份爱，就你现在觉得它是变得更加浓烈了呢，还是蜕变成了更复杂、更深沉的理解？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努力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继续读到博士，对吗？继续读到博士的原因也是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我觉得更喜欢了，不仅是中国的人，很多新鲜的事情啊，打认识的人真的没有见过不好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0: 哇，
1: 中国真的特别好，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学习中文的话，真的要来中国体验一下，要不然就可惜了。
0: 那在武汉大学和现在的你的这个北京语言大学，哪一位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哪一件事情，就让你至今想起来还会觉得哇，心头一暖？
1: 我觉得真的太多了，我感觉

0: 那种。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很早之前就认识了嘛，刚开始学汉语一段时间就认识了他，
1: 嗯，
0: 啊，所以后面就为了跟他奶奶聊天，他奶奶是不会普通话的，
1: 他奶奶
0: 啊，
1: 在线上吗？
0: 嗯，在线下，那时候是已经来中国了。对，为了能跟他奶奶聊天，我就学了几句，就比如问候的，您身体好吗这种。对，但是我发现完了，我不能继续学了，因为湖南话它的那个声调跟普通话基本上都是反着来，我好不容易学到一个普通话的一些发音，现在学湖南话，我怕我的那个普通话都改了，都不行了。对，然后刚开始就这么想，当然现在普通话都基本都可以了，
1: 嗯，
0: 那我还是很愿意来了解他们那边的地方的语言。
1: 嗯，方言，方言其实也是挺有魅力的哈。那有没有你喜欢的，就他们说的一些方言？
0: 就比如说他们说吃饭，我们说吃饭喝水是两个词啊，不一样的词，但他们那边都是插和插饭插水啊，都是一样的一个词。对，然后我们这边说很冷啊，那奶奶会说很冻。对，觉得很有意思。
1: 那你也说过有一位那个家乡话有味儿的叔叔
0: 啊，
1: 有吗？是有这样的一个人？
0: 对，因为我当时是到他们家过年，然后认识了很多湖南人，
1: 嗯，
0: 大家都是说湖南话的嘛，说那边的语言，然后知道我听不懂的时候，就有一位叔叔，他也是用一个湖南话的那种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说，啊，回到家乡还是说普通话不习惯，还是家乡的话更有味，他就这么跟我说这么一句。
1: 哦，所以让你印象还挺深刻的。
0: 对，那时候真的一句普通的话，一个普通的人说出来的，但是那种充满的魅力，充满的那种情感，原来大家都这么爱自己的家乡，很被打动的。
1: 嗯，那有没有就这样的一句话让你对方言或者是乡愁有了新的一些认识呢？
0: 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感悟吧，新的一些想法，
1: 嗯，
0: 比如我觉得那原来就每个地方的语言都这么美好，特别是在他们当地人的心中就变得无比的美好，
1: 嗯，
0: 如果有机会我真的是会想好好学习一下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也让我觉得啊，每个人的心中家乡还是最重要的啊，当时也是在他们家过年也会想到越南，那时候也好久没有听到越南语了，他那么一句也让我想到啊，我们在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也想念到自己本身刚开始出生学习的语言的那种交流，那种交换真的很有感染力，就很特别的那种感觉。嗯
1: 嗯，在他们家，就在你的婆家过了一次年，
0: 对，
1: 是吗？
0: 过了好几次了。
1: 哦，过了好几次。嗯，感觉怎么样？
0: 大家都很热情。
1: 嗯，
0: 没有让我感到那种不自在或者不好意思的情况啊，特别热情。比如是早上去一个亲戚家吃饭，中午去一个亲戚家吃饭，晚饭又去另外一个亲戚家吃饭。大家对。大家轮流的来，而且对特别的热情，很照顾我的口味，就比如我不能吃辣的，他们就把辣椒夹出来呀，或者会故意做一些比较清淡的菜，我觉得对我特别好。
1: 有没有哪些细节就让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中国过年还挺好玩的，挺有趣的，跟越南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嗯，首先是那个贴春联，我觉得啊，到现在还能保持这个传统真的特别有意义，因为以前越南也是有的，但后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在中国我是跟着大家去贴春联啊，然后贴春联啊，真的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中国的春联就感觉含义又很深啊，读起来又很顺口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又有偏套的时候

0: 特别的，就说明很重视，把自己这个媳妇从那个儿子的女朋友转换为儿媳的这种过程，我感觉很重视。因为有这样的这种过程，我感觉很重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礼仪嘛。我们越南没有，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1: 给你改口费了吗？
0: 啊，那肯定有了，两个都给，很大的红包。
1: 除此之外呢，就你觉得在不同的地方举办婚礼，最有趣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越南的婚礼上，他主要发言的人就是爸妈双方的父母，对。然后在中国呢又不一样，中国在婚礼上主要发言的人就是新人、新郎、新娘发的言，对对方说的话，是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在越南，主要是我爸妈说的话嘛，就当然父母说的话也能让我很感动。但是在中国的婚礼上，他是我对他说的话，他对我说的话，真的是感动到我哭了，在婚礼上直接哭了，因为他说的话真的，对，是我们回去我们好几年的感情嘛，那很感动。

0: 温馨，对，跟温馨一些。我觉得就主要的就两个人的感情，其他的习俗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我也不怎么记得了，因为集中的都集中在我们的感情了，想到他了。
1: 那组建这个跨文化家庭之后哈，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形成属于你的小家里头独一无二的，比如说像家规啊，或者是传统啊这之类的？
0: 也会有啊，就比如是我们因为隔得那么远，对吧？我们要定节日是，比如春节是在哪里过年呢？我们认识的时候是每一年轮流的过，但是今年是第一年结婚的，可能要在他们家过年了。对，但是以后我们就会轮流的，比如今年在我们家过年，然后明年在他们家过年这种，他们爸妈也很愿意，对，大家都很同意我们的决定。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今天就先跟你聊到这里，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也要再次感谢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谢谢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

0: 炒萝卜头。
1: 李碧涛是关押在白公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年李碧涛只有12岁，徐林霞母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徐阿姨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慈爱，而且性格很温和的，但是她很坚强，从来不当软骨头。
1: 徐林霞，江苏邳县人，学生时代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徐林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家乡，担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在这期间，她与自己的同乡和战友

0: 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启云夫妇被迫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西北军杨虎城的军部。
1: 宋启云深得杨虎城的赏识，随后被任命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1936年12月11日晚，宋启云接到杨虎城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赶紧去新城大楼参加特别会议。
0: 宋启云急匆匆地赶到了会场，这时他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发动兵谏，抓捕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内战，同意一致抗日。
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0: 西北文化日报对外发布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作为报社总编辑，宋启云亲自撰写了张杨所发动对蒋兵谏的通讯。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启云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国民党特务对宋启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又怕又恨，放火烧了报社，并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立即强行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宋启云被迫辞职。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对杨虎城表面宽容，暗地却耿耿于怀。他逼迫杨虎城放弃兵权，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救国心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2: 杨虎城是1937年5月底出的国，然后呢，到了1937年的11月，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然后12月份呢，就被蒋介石在南昌给秘密关押了。
1: 形势急转之下，宋启云也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中共党组织把他撤回延安，不久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安排他重新回到了西安。1939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云。1939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云出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政治教官。
0: 1941年，杨虎城被捕的消息已天下共知。宋启云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把全家转移到了西安郊外的濮阳村。宋振庸是宋启云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当年来到濮阳村时才刚刚6岁。
3: 我们在住在西安的城里边呢，不断的有特务来骚扰。当时呢，我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住在濮阳村，通过他的关系，在濮阳村，租了两间民房。离开西安市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我这个小弟弟呢，才只有8个月大，

0: 因为此时宋启云的公开身份还是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特务们不敢公开逮捕他，便使了一个诡计，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宋启云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了濮阳村，可是刚刚走进家门就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了。宋启云被捕后，徐林霞每天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因为宋启云特殊的身份，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过问过此事，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一点音讯。徐林霞的活动让特务们十分不安，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又以宋启云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了濮阳村徐林霞的手中。在奔走多日后，突然有了丈夫的消息，徐林霞喜出望外。信很短，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当天晚上，徐林霞叫来丈夫的警卫员同他们一起商量，大家坚决不同意徐林霞冒险，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1: 我母亲呢

0: 宋振庸跟着哥哥姐姐将妈妈和弟弟送到了村口。
1: 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的妹妹，我们四个人都是大声的在那儿叫喊：“妈妈，妈妈，早点回来！”没有想到呢，就是他这一去呢，再也没有回来。
0: 徐林霞母。

0: 宋振中和妈妈被关押进女牢，难友们看到他还是一个年仅周岁的孩子时，无不义愤填膺。牢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犯人没有放风的时间，除了送水送饭、提审犯人、倒马桶之外，牢门都是紧锁着。牢门后面放着一个马桶，异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还不懂事的宋振中经常哭闹不停。
1: 我的感觉在那个白公馆，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臭，不是说一般的臭。我进去以后，我说我出不来气了，那它太难闻了。
0: 在这里住的条件已经非常差了，吃的就更糟。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变了模样，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顶了个大脑袋。难友们怜爱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萝卜头。他的本名宋振中反而被人逐渐地遗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夏天来临了。与寒冷的冬天相比，重庆的夏天更加酷热难熬。每当小萝卜头不耐烦哭闹时，妈妈就会把它举到牢房的小窗户后面，这是牢房里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在这里看到了楼梯的栏杆、山坡上的岗楼、高墙上的铁丝网，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两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他的眼睛会跟着小鸟的翅膀，充满了无尽的渴望。这扇小小的窗口成为了唯一能让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时间长了，一些看守也会在进出牢房时逗他玩。两岁的小萝卜头虽然还说不上懂事，但对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却极为厌恶，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坏人。
1: 他们就是敌人，什么甜言蜜语也别信他们的啊！他说什么你也别信他们的。他妈妈把他教得很聪明，他这个敌我界限特别爱憎分明的，小萝卜是这一点搞得清的。
0: 小萝卜头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就关在楼上的南牢里。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互不知晓。

0: 他就哭着对妈妈说，糖是什么，是什么滋味？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就用手指，窗台上放了一罐盐，用手指蘸了一点盐放在他嘴里。他说，孩子，这个就是糖。
1: 在这件事情之后，特务们又拿出各种美食来诱惑他，但是都没有成功。

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南部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7.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4.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位于大山深处的贵州西峰集中营，阴云笼罩，高墙紧锁。1945年，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快4个年头。对他来说，这一年似乎是一生中最接近自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难友们喜极而泣，都以为苦难终于到头，重获自由近在眼前。可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释放他们，反而继续严加看管。期待和平、渴望自由的幻想在等待中破灭了。如果不是被关

在监狱里，小萝卜头应该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读书了。在这个连自由都没有的魔窟里，哪里会有学校让他上呢？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遇难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

0: 党中央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士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1: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关押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0: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

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是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休养人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士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士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

0: 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唯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在押犯人的监狱也做了调整，7月七峰集中营被撤销，小萝卜头一家又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生、韩子栋一起被特务们再次押往重庆。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这时离他们从西峰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世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为领导难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狱中的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徐小轩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清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时，他就是狱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1: 到了渣滓洞以后，

0: 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1: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风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0: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1: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0: 最后这一封信，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呢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在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日子，

0: 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先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1: 那么黄景仁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所以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景仁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0: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先生的报纸摘要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强调，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10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1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二是发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二是发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号介绍，日前中国医疗专家组抵达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积极同当地卫生部门、医疗研究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组建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等开展交流，提供疫情防控服务和指导。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已派遣2批抗疫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开展工作，受到各方高度评价。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获悉，国际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闭幕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标志着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期12天的对华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活动圆满完成。评估组一致认为，中国国家核安保体系实现系统性、整体性提升，并形成多项可向国际社会推广的良好实践。10号，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2。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这是一个乡村医生的人生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写照。泰国作家素婉妮·素坤泰叩问人性深处的善与恶，展现超越国界的人文关怀。本期轻阅读翻开素婉妮·素坤泰小说《干医生》，在一个青年医生的理想与困境中，透视我们共同面对的抉择与挑战。
1: 泰国作家素婉妮·素坤泰的小说《干医生》讲述了一个青年医生干的悲剧故事。干医生是小说的轴心人物，他的高尚品格与理想追求释放出人性的光辉，照亮了小说中那个黑暗浮华的社会，也让我们看清了活跃于其中的

刚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青年太过理想主义，他的选择不合常理到有些虚幻。但是回顾一下甘的成长经历，我们就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学者何希凡认为，只要设身处地地考察一下他的生命情感体验，我们就会感到甘医生的理想绝不是生长于都市的青年学子骤然间的心血来潮，也绝非一个为涉艰难世事潜心于课堂的书生在都市所做的乡村幻梦，而是建立在他童年和少年真切实在的乡村生活体验之上的。刻骨铭心的生命情感体验凝成了甘医生日后的精神追求中难以释怀的相恋情节，并由此升华为崇高而神圣的救死扶伤，为人类消除病痛的人道主义理想。理想的实现要经历现实的考验，小说的开始，甘医生就经历了一场精神理想与世俗价值的激烈交锋，举办一场豪华阔绰的婚宴，并非甘医生的本意。他希望婚礼简单朴实，不讲排场，和自己的身份相称。但是岳母并不理解他的意思，还当面指责他送给哈勒泰的订婚钻戒太小。为了表示对哈勒泰的忠诚，甘医生终于屈服于岳母，办一场阔气的婚宴。事实上，这也是对岳母所代表的世俗的屈服。为此，结婚前他不得不去借债，不敢向债主说明情由，只推说有点急用。在气氛热烈欢乐的婚宴上，甘医生感到那么孤独。小说写道，他安慰自己说，就这一个晚上，他心情激动不宁，思绪万千，想到泰国社会有那么一小撮人彼此摆谱讲排场，而他自己竟然也跟着卷进这一小撮人的潮流里了。他没有钱摆阔，但他还是不惜借钱来维持自己这种所谓的脸面。

天这样辛苦奔波，仅仅是为了一日三餐的饱食吗？甘医生这发自灵魂深处的自问，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甘医生来说，这场婚宴似乎是一个预言，在接下来

就可以叫乃米。小说里的乃米是甘医生夫妇所在县里的县署听差，平时县里的公务员们对他很不客气，就连小文书也常在他面前摆臭架子，欺压他这样的平民百姓。甘医生对他却十分客气，同他说话时用比较亲切的棚字代替第一人称，而不是用疏远傲气的禅自称。甘医生的平易谦和让乃米打从心里喜欢上了他。作为医生，甘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他曾说自己随时愿意帮助老百姓，并以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快乐。当地常常发生毒蛇咬人的事件，因为当地人缺乏常识，往往延误送医时机，导致病人死亡。一次，甘医生遇到这样一个病人，送到他手里时，距离被蛇咬已经过去四五个小时了。无能为力的甘医生感到又痛苦又焦急，家属把责任都归于甘医生。甘医生不仅不生气，还耐心地用简明易懂的语言告诉这些百姓被蛇咬之后正确的急救方式。当家属问他要收多少钱时，甘医生回答药费是公家的，自己不收钱。他并没有像县医院那样即使病人被治死了也照样收钱。面对悲伤的家属，他也尽量去安慰他们。甘忠于职守，不随波逐流，甚至连他的情敌多蒙也承认甘医生是当代青年中最值得信赖的人。小说里的乡村常常有洪涝灾害发生，遇到洪涝的日子出行要靠船。乃米建议医生可以拨点公款来买，他说县长也是用公款买的，还是从交通费里开支的。甘医生忍不住好笑。小说写道，这样的公务员哪儿都有，他们总是尽量的从公款中报销，要是能骗取公款就更巴不得，越是能动用更多的公款来肥私，就越显得自己有能力。在这个时代，假如谁不投机钻营，营私舞弊，谁就会被骂成笨猪，有机会让你这么干为什么不干。正是在这样的黑暗环境中，甘医生像一束理想人性的亮光，让平民百姓看到了希望。学者何希凡曾这样写道，甘医生在理性的层面上是会意识到自己单枪匹马的努力不可能有多大收效的，真好比花针掉进大海激不起一点波澜，但他的人性追求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又不会使他因个人力量的孤微而放弃自己为人类消除病痛的理想。他决心凭着自己的坚韧在这里苦熬苦斗，给病人看病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一想到他目前所从事的是尚未被人们认识的重要工作，是和个人力量大得多的权威势力做斗争时，他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力量，也就感到了宽慰了一点。可见甘医生对自己已经遇到的和即将遭逢的精神挑战有着极为清醒的意识和足够的思想情感准备，这就注定了他的人性追求不会因力量的悬殊而中道折回。我们将循着他的生命轨迹看到他的心灵上闪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人性之光。

0: 这是一个乡村医生的人生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写照。泰国作家素婉妮·素坤泰叩问人性深处的善与恶，展现超越国界的人文关怀。本期轻阅读，翻开素婉妮·素坤泰小说《干医生》，在一个青年医生的理想与困境中，透视我们共同面对的抉择与挑战。
1: 在感情方面，干医生是幸运的，他遇到了美丽聪慧的哈勒泰，一见钟情的俩人有过一段甜美的恋爱时光，幸福地走进了婚姻生活。但是他们的婚姻又是不幸的，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世俗的生活中渐行渐远，留下了无数遗憾。哈勒泰是一个都市女孩，从小受到母亲娇宠，长大后的她漂亮聪慧，是公认的校花，对于美有着独特的理解。她的身边不乏像多蒙这样经济条件优越的追求者，但是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和朋友的劝说，选择了善良却贫穷的干医生。母亲嫌弃干医生送给女儿的钻石戒指太小，哈勒泰却说，只要我喜欢他就无所谓几克拉了，即使你用不带钻石的金戒指作为订婚礼我也满意。哈勒泰是深爱丈夫的，而且也以自己对理想人性的敬仰和倾慕尽力去理解和支持丈夫，甚至在婚后毅然陪丈夫去往偏远地区服务。这对于一个年轻的都市知识女性来说，需要很大的决心和牺牲精神。然而，哈勒泰并不真正了解干，因而也不能成为他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他只是凭着对丈夫

0: 朦胧的理想，冲动地和他结了婚。但农村生活的现实粉碎了他美丽的幻想。
1: 家庭主妇的职责不过就是这些，无疑她可以承担，但若要亲自动手打扫房间卫生、洗刷衣物，那就相当繁重了。她觉得自己怪可怜的，累死累活的读完大学，她竟一点儿也没有用上所学的知识，却当上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哈勒泰禁不住想念起妈妈来，妈妈曾经告诉她，姑娘家的学多了也无非如此，总得结婚养育儿女，侍候丈夫。她曾经笑话妈妈，说妈妈老脑筋落后。妈妈总是说，越学就越累，一累就不美了，妈妈我可不想让你多学了。但是哈勒泰没有听从，她解释道，房费交了。但是哈勒泰没有听从，他解释道，防备将来做丈夫的仪器吗？妈妈，到那时可以用自己的才学求职谋生，养活自己和孩子。这么说不觉得害臊吗？现在的大姑娘怎么回事，满口丈夫妻子的，也不嫌臊嘴。那您不也说了吗？我呀老了，你呢还是闺秀，别再说了，让人听见笑话。孩子，说给您一个人听没有关系的。什么有知识了就可以养活自己，我一点儿也不想听。就是因为有知识，如今吵架离婚的事闹得可凶呢。妻子不服丈夫，就是认为自己有本事赚钱，一不服态度就必然生硬，哪个男人不喜欢女人的温顺呢？哈勒泰记得他当时用了一句当时很流行的措辞剧烈的故事语言回答了母亲，我有我的尊严，尊严是很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具有自豪感。妈妈说，我不懂你那套经，但要是你因此而骄傲自负，那我就不喜欢了。此刻他远离母亲，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和母亲聊天逗趣了，她得跟这个称之为丈夫的人生活在一起。细想起来，同丈夫除了一层脆薄的爱情和信赖之外，好像彼此并没有什么超乎一般的感情关系，不像血缘关系那么天然贴近。
0: 哈勒泰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上过大学，不崇拜物质，对婚姻有期望，喜爱舒适方便，虽然不追求富裕，但也不想受苦，身上还存在依赖于男性的思想。哈勒泰在婚后成为一名家庭主妇，从小被母亲教养长大的她，缺乏做家务的经验，而乡村的一切让过惯了城里生活的她感到困难重重。然而她还是尽可能地为丈夫而付出，头发熏焦了，指甲折断了，甚至容颜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美丽，都没有让她放弃。为了耐住清苦和寂寞，她也努力做出改变，主动和县里的人交往，同时又开垦菜园种菜作为精神寄托。有学者认为，作者素婉妮提示了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抑郁。虽然哈勒泰是有知识和职业的现代女性，但是结了婚也要听从丈夫，为了跟着丈夫的理想主义，她必须抛弃城市里的工作和生活，这也是素婉妮对泰国男权社会的倾诉。然而生活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和妻子交流，为乡村百姓服务是甘作为一个医生的理想，而哈勒泰想要的是美满的婚姻生活，为群众而牺牲个人幸福的甘医生是哈勒泰难以接受的。理想化的职业和现实化的夫妻关系之间的冲突使甘医生陷入了两难。学者何希凡认为，尽管甘医生是那样坚持地沉迷于自己的理想，但从爱哈勒泰出发，他还是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处在世俗社会中的人是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世俗的。他也承认自己把哈勒泰带到乡下受苦，让他寂寞孤独地生活在无亲无友的陌生环境中。小说的结尾，多蒙设计将甘医生调回曼谷，再派他去海外。当时泰国有不少医生因为待遇低而设法出国进修，学成后往往不再回国。对于这个令人艳羡的机会，甘医生却是踌躇的。他心中记挂着乡村卫生所的工作，想着那些贫苦的百姓，而当他回到乡下

没有白费，他的血也没有白流。小说正是在悲剧和悲剧效应之间，透视出理想人性的精神反馈和潜在生机，从而有力地揭示了人类不屈不挠的共同精神向。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刺客真正要行刺的对象到底是谁，唐姑姑一定将对孟公正说过的那番话又对公主说了一遍，想用证词来换取和氏璧，惹怒了公主，所以才严刑逼问，结果意外打死了他。屈平说，
1: 公主这一劫可以请孟公正明日进宫当面问他，可惜那刺客从南到北的疑点恐怕再也难以解开了。
0: 屈盖官任司马，曾多次领兵出征，算得上是身经百战，说，
1: 我看过那刺客用的弓弩并不是战场上作战的弩器，而是一种袖珍弓弩，射力不能极远，大王居中而坐，华容夫人坐在大王左侧，也就是正西偏北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刺客要刺杀的就是华容夫人，她暗中揣度射程不够，所以刻意挪到北侧，总能离得近些。
0: 众人顿觉眼前一亮，虚密说，这一点我可没有想到。屈平说，
1: 验证这一点倒不难，我可以带着弩箭重回高唐关做一个试验。
0: 孟说说，
1: 那好，明日一早我们分头行事，我进宫去问公主关于唐姑姑的事情，南宫正和屈木敖去稷山实地测一下弓弩的射程。
0: 次日一早，众人各自依计行事。孟说踌躇许久，还是进来王宫，到公主寝宫外求见。公主寝宫名公主殿，是王宫中唯一的干栏建筑，半筑于水池之上，以竹木结构为主，一楼架空，只有明柱和围栏，二楼则是居所，楼西是曲水清池，风景极佳。孟说在殿下等了许久，才有一名圆脸宫女出来说，
2: 公主半夜才从大王寝宫处回来，现在还未起床，请公正君迟些再来吧。
0: 孟说不知道江米昨夜对楚威王说了些什么，但既然宫中一切无事，楚王应该相信了公主，而今既有了新的证据证明公主无辜，少不得要让公主尽快知道，当即对那宫女说，
1: 我有要紧事见公主，还请再通报一声。
0: 他在王宫内外名声很好，精明能干，武艺高强，长相英俊，很讨宫人们的喜欢。那宫女歪着头打量他一眼，咬了咬嘴唇说，
2: 嗯，那好吧，婢子可是为孟公正才破例的哟。
0: 说罢嫣然一笑，频频停停地转身，咚咚地上楼进去了。不一会儿，那宫女重新奔了下来，摇了摇头，低声说，
2: 公主虽然醒了，却不肯见公正君，还说谁再替公正君通报就要砍了谁的头。
0: 孟说愈发的心急如焚，又不敢硬闯，只好对那宫女说，
1: 烦请你转告公主，事情弄清楚了，公主是清白的，臣这就会去实情禀报大王，稍后再来求见公主，要打要杀任凭公主处置。
0: 圆脸公主点点头，重新打起帘子进去了。孟说又站在下面庭院当中站了一会儿，依旧不闻公主召见，只得悻悻地转身离去。刚走到花圃边，有人叫道，
2: 公正君留步。
0: 适才那圆脸宫女追了上来说，
2: 公主同意见公正君了，请随婢子进去吧。
0: 孟说大喜过望，忙跟着宫女进殿。进来寝殿内室，江米斜倚在珠帘后的床榻上，看不清面容。孟说说，
1: 臣见过公主。
0: 江米说，
2: 孟公正还来我这里做什么？
0: 孟说说，
1: 昨日是臣的错，还求公主原谅。
0: 江米冷冷地说，
2: 孟公正有什么错？不过是尽职尽责罢了。我同意见你，是想听听我又如何由嫌疑人变成了清白之身的。
0: 孟说见他语气极其的生疏冷淡，心说，
1: 公主究竟还是恼怒我，
0: 心中颇为沮丧。见两边内侍宫女环伺，也不敢多说，只得将南山的证词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公主淡然说，
2: 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来人送孟公正出去。
0: 孟说上前一步叫道，
1: 公主，臣还有话说，臣近日来除了将最新案情禀告公主外，还想问一下公主为何要派人绑架唐姑姑，还有那刺客徐若临死前都对公主说了些什么。
0: 江敏说，
2: 我不想告诉你，来人

0: 孟说说，难道公主就不想查出真凶，好为华容夫人报仇吗？内侍将江密不答便上前挡在了孟说面前，说，孟公正请吧。孟说无可奈何，刚刚转身却听见江密说，
1: 等一下，顿了顿又说，打起珠帘，你们都先退出去。
0: 内侍和宫女依言退出内室，江米从床榻上坐起来，光着脚走到孟说面前。他只穿着贴身的内衣，包裹出优美动人的曲线，浑身上下散发出淡淡的体香。只是才过了一夜功夫，他的娇美容颜已变得极为惨淡，那双灵活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变得呆滞凝重，露出一副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样子，仿若遭受到了什么巨大打击，又或者是患了什么重病。孟叔一见之下极为吃惊，失声说，
2: 公主你……
0: 江米却举起纤手，扬手朝他脸上打下来，一连扇了四下。孟叔嘴角渗出了血迹，他举袖抹了一把，叹了口气，却是一声不吭。江米冷笑说，
1: 你为什么不躲？你不是楚国第一勇士吗？十个卫士也不是你的对手，你为什么不躲？
0: 孟说说，
2: 臣错怀疑了公主，

0: 香米凄然说：“吃了，一切都太迟了。”眼泪怔怔地流了下来。孟说见他玉容没落，梨花带雨，大为心疼，说：“
1: 怎么会迟呢？公主昨夜回宫后对大王说了什么？”
0: 江米睁开双手，旋即换了一副冷酷的口吻说：“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退开两步叫道：“来人，快些送孟公众出去，不准他再踏进我这公主殿一步。”内侍一拥而进，扯住孟说便往外走。临出门的一刹那，孟说扭过头来说：“
1: 公主放心，臣一定会查明真相，还华容夫人一个公道。”
0: 江米应道：“好，如果你能查出真相，我就原谅你。”他的语气中带着毋庸置疑的鄙视和嘲讽。孟说一怔之间，不及多问，便已被内侍们半扯半推地拉出了寝殿。他知道公主性情骄纵，自小到大一直是楚王的掌上明珠，从没有受过半分委屈。忽然在遭逢丧母之痛时被人诬为刺客主使，连他倾心相托的男子也怀疑他，自然难以轻易释怀。既然一时不能劝转他，也只能慢慢地设法求得他的原谅。
2: 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离开公主殿后，孟说来到了陆寝求见楚王。司空晋上依旧将他挡在了外面，说：“昨晚不是告诉过公正君吗？大王有命，三日内不见任何大臣，有事两日后再上朝奏。”孟说说：“
1: 臣有关于这一案件的最新进展要禀报大王。”
0: 金上沉吟说：“原来如此，既然事关华容夫人，那么臣就冒昧为公正君破例一次。”进去后片刻又出来说：“臣将公正君的话一字不动地禀告了大王，大王还是那句话，三日内不见任何大臣，有事两日后上朝再奏。”孟说是王公公正，掌管禁卫，居然求见几次都见不到大王一面，不由得起了疑心。他假意应了一声，出来陆寝，招手叫过一名心腹卫士，问道：“
1: 哎，王宫里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0: 卫士说：“
1: 没有，一切都很正常。”
0: 孟说说：“
1: 大王病情如何？”
0: 卫士说：“
1: 啊，昨日上午在燕朝见过大臣后，回了陆寝就病倒了，不过服了梁医师的药，似乎好了不少。傍晚的时候，臣还见到大王扶着司公在庭院中散步呢，说什么要瞧鸡食。今日一早，太子带着公子们来请安，大王留下公子们用膳，忽然胃口大开，说要吃这个，要吃那个，工人们可是忙活了好大一阵子呢。”
0: 孟叔闻言，这才略略放心，说：“
1: 好，有什么异样，立即禀报于我，或是屈司马。”
0: 卫士说：“
1: 遵命。”
0: 孟说此次进宫等于白跑一趟，依然没能了解到江米公主和唐姑果以及徐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几日未曾归家，见左右无事，便干脆回到家中，命老仆烧了热水，好好的泡了一泡，一直泡到一大桶滚烫的热水变成了凉水，这才跳出浴桶，梳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往曲阜赶来。一名仆人正要出去找他，见他自行到来，喜不自胜，躬身禀道：“
1: 曲木敖他们几个回来了，请公正君立即去堂中议事。”
0: 孟说遂赶来堂中，却是不见南山，只有须米和屈平姐弟。屈平一见他便说：“
3: 南公正是对的，根据当时刺客所站的位置及弓弩所指的方向来判断，太子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刺客的目标，目标只可能是大王或者是华容夫人。”
0: 孟说说：“
1: 那么测试弓弩射程的结果如何？”
0: 须米说：“无论刺客站在台座的东南角还是东北侧，都能够射击大王或者华容夫人，我们等于又回到了起点，最终还是要依靠唐姑果的证词或是刺客本人的口供来解开谜题，可惜这两个人偏偏死了。”
3: 顿了顿又

0: 说：“
1: 啊，南山让我代他向公正君说声抱歉。”
0: 孟说说：“这是为什么？”
1: 虚敏说：“他应该是第一个看到刺客取出弓弩瞄准王座之人，虽然有所反应，但他的心思全在那只射出的弩箭上了。至于那墨者唐姑姑当时站在什么位置，又是何时扑倒刺客，他竟然完全没有留意到。”
0: 孟说说：“这不过是人本能的反应罢了，南宫正何过之有，换作我也定会如此，眼中只有那支箭。”
1: 虚敏说：“至于那刺客徐若为何要冒险从广场南侧移到北侧，我到高堂观现场看过后有了一个想法。”
2: 孟说早已经见识到这位年纪轻轻却有聪慧过人的少女的本事，连连催促。说：“
0: 那你快说，快说。”
1: 虚敏说：“公主貌美，天下皆知。那刺客徐若后来屈服肯招供，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要见到公主的面。公主进去后，她完全是一副色迷心窍的样子。我在想，也许徐若只是倾慕公主的美貌，但她最开始所站的广场南侧只能看到公主的侧影，只有一到北侧才能看清公主的面容。也许呀，她正是为了这个。”
0: 屈平说：“可惜我们之前怀疑公主，导致她赌气离去。我们始终不知道徐若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公正君，你可有就此问过公主吗？”
1: 孟说说：“
0: 公主不肯说，我看得出啊，她很气恼。”
1: 虚米说：“公主杀死徐若后，我们都很惊讶。公主则称徐若为恶贼，说她一直用言语挑逗她。如此可以进一步证明，这徐若呀，只是垂涎公主美色，在高堂关冒险移动位置是如此，后来一定要见到公主才肯招供也是如此。”
2: 这的确可以解释徐若冒险移动位置的理由。孟说也承认没有什么比这个理由更合适的了，但心中还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徐若那番话来：“
0: 我徐若不敢与令祖孟举子比肩，却也知道人当言而有信，大丈夫得以立于天地之间，百折不屈为信义二字。想不到能说出这样一番豪言壮语的人，居然是个惑于美色的登徒子。可仔细回想，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又有什么稀奇的呢？一度雄霸中原的吴王夫差，不就是因为迷恋越女西施才招致亡国惨剧的吗？

0: 预备离开时，须弥追出来问道：我预备进宫去瞧瞧公主，公正君可有话让我转带吗？他明知道孟说是公正身份，可以随意出入王宫，却还是要为他带话给公主，可谓是明眼人了。孟说面色一红，摇了摇头。须弥见他木讷，丝毫不解女儿家心事，只得出言指点说：公正君，既觉得有愧于公主，何不……未及语毕，一名卫士匆匆地奔过来叫道：
1: 公正君，大司拜正派人四处找你呢。
0: 孟叔便不再迟疑，赶来外朝官署。进来王宫库门时，正好遇见了当今楚王的弟弟熊发。熊发跟楚威王一母同胞，是个很不寻常的人物，当年很得父亲楚宣王的宠信。他任令尹时，郢都的一座仓库忽然起火，查来查去只能肯定是有人刻意放火，但却没有任何可追查的线索。楚威王十分生气说：
1: 有人故意放火烧毁官库，这还了得，不把他抓获，难保他不会把别的府库都烧光。
0: 下令一定要追查到纵火犯，大司拜等负责办案的人束手无策，不知道该从何查起。熊发听说后，略微想了一想，就下令将城中所有的茅草贩子都抓起来，一个个仔细审问，很快就查出来了，果然是其中两个茅草贩子放的火。

有一天，一个绰号叫云当的也来投奔熊发。这云当是楚国有名的神偷，据说有神鬼莫测之，也来投奔熊发。这云当是楚国有名的神偷，据说有神鬼莫测之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越国王宫中盗取物品，因而被

0: 效劳，连夜潜入齐国军营，摘下了齐国将军的战钩，回来献给熊发。齐军上下毫无知觉。摘下了齐国将军的战钩，回来献给熊发。齐军上下毫无知觉。熊发派人将战钩送去齐营，称是有人高价叫卖，自己花大价钱买下来的。第二夜，云当又再次潜入齐军军营，将齐国将军的枕头偷了出来。熊发又派人送了回去。令齐国将军迷惑不解的是，自从他丢了战钩后，特意加派了卫士守卫营帐，如此戒备森严，怎么还会被人偷去枕头呢？为了防止楚国再派人下手，第三夜，齐国将军不止在营帐内外增加了更多的卫士，自己也披甲挂剑，在帐中坐了一夜。可到了第二天，楚军又派使者送了东西来。叫齐军将士更吃惊的是，这次送来的竟是齐将军头上的发簪。齐国将军愈发大惑不解，他一夜都没有合眼，仅仅是在凌晨时伏案打了一个小盹儿。即便如此，他的四周站满了当值的卫士，怎么可能被偷去发簪而没有发现呢？他越想越是心惊，楚国有这样的能人，要割他的脑袋不是举手之劳吗？坐立不安之下，终于下令撤军。于是楚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齐军赶走了。熊发大喜过望，如实经过上奏楚宣王，云当从此成为楚国的传奇人物。可惜自古以来，功臣大多没有好的结局。有一段时期内，郢都的权贵家中多有闭门失窃事件发生，人人都说是神偷云当所为。熊发当面质问，他居然也不否认，只说自己寄养难耐。楚宣王经受不住大臣们一再上书，终于下令驱逐了云当。不久后，楚宣王去世，太子商即位，就是楚威王。熊发虽是新王亲弟，却因为名望太高，权力太大而受到猜忌，遂遣散门客，辞去官职，从此隐居在云梦某地，人称云梦君。孟说担任公正几年，只见过熊发两次，料想他必是听到华容夫人遇刺的消息，赶来王宫探望兄长，当即让到一边，恭恭敬敬地行礼说：“君上。”熊发只略微点了点头，便径直进宫去了。孟说遂来到大司拜府拜见大司拜熊华。熊华说：“
1: 孟公正，你昨晚派人送到郢东地方官署的墨者唐姑果的尸首，郢都司拜命人验过了，那人不是被鞭打致死的，而是被人从后腰一刀杀死。不久前老夫正好遇到了南宫正，他听说后让老夫尽快将这件事告诉你。”
0: 孟说吃了一惊，心说：“
1: 昨晚我一路跟踪公主到那处宅子外，翻墙而入，亲耳听见公主一进屋就厉声质问，可见她并不知道唐姑果已死。公主既然留着她的性命有用，她的家奴自然也不会杀她，那么杀死唐姑果的一定另有其人。”
0: 想到公主总算跟唐姑果之死撇清了关系，不由得略舒了一口气。熊华说：“
1: 怎么，这件事当真和南宫正说的那般重要？”
0: 孟说说：“
1: 还不好说。”
0: 正说着，有小丽来禀报说：“
2: 有一位随姓老婆婆在宫门吵嚷，说她丢了重要物事，一定要见大司拜。”
0: 熊华皱眉说：“
1: 丢失物事应该去找郢都的地方官员，郢正或者是司拜，来找老夫做什么？不见。”
0: 小丽说：“
2: 那老婆婆一定要见大司拜，说不见就不走。”
3: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 让这个社会更

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于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

0: 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 7月11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签订65周年互助贺电。 习近平强调，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 10号，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10号， 中国国家主席、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10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二是发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号介绍，日前中国医疗专家组抵达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积极同当地卫生部门、医疗研究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组建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等开展交流，提供疫情防控服务和指导。 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已派遣两批抗疫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开展工作，受到各方高度评价。

错过了就再遇不到，所以至今依然觉得苏永康的这首《旧爱》还是最美，有一些跟自己相通的感觉吗？还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夜，感受着岁月温柔的从指缝当中溜走，但自己呢还在原地等着一个悲伤的春秋，还等着一个酷夏的寒冬，亦或是又等等等等到了日出的沉默。

有没有特别喜欢谭咏麟的这首《心痛》当中的笛声？好像配着这样的一首流行歌曲，简直是非常美妙的感觉。尤其是一开头，笛子里的声音一响起，就如同置身桃花林。而副歌高潮渐奏呢，更是显得优美。那段故事有没有在你的眼前出现呢？是在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的另外一个可以打动到你的故事，还是说你觉得这里唱着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一段优美的，好像还带着一点点凄美的故事？来自王菲《旋木》。

好暗，听着淋雨中。有人说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听这首歌，觉得一切都会释然开，而自己到底在图什么，在寻求什么，也许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启发，亦或是曾经迷了很久的这首歌听一遍喜欢上了，听了无数遍还是没有腻，所以今天晚上听依然还有感触，像是跟一个老朋友幽会，在这样的一个只属于你喜欢的音乐空间。周慧，我喜欢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

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七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南部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7.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4.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也会是因为郑中基的这首《英雄末》而更爱2008年版的那部《射雕英雄传》吗？亦或是其中胡歌扮演的郭靖、李依晨扮演的黄蓉、袁弘的杨康、刘诗诗的穆念慈，还有黄秋生的黄老邪、徐锦江的老毒物、梁家人的老叫花，哇，没有一个是自己不爱的。所以超有感的那部剧和这样的一首歌，陪伴着你的那个快乐的时光，希望真的真的在这样的一个夜可以让你更开心。苏慧伦，我的勇敢，我的快乐。

爱在一起，非常甜蜜的这首由唐禹哲和任容萱共同带来的小甜歌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种错觉里，就是在别人的爱情故事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不管你有没有相同的经历，总是想要去分享，想要去尝试体验这样的一种感受。有的人说，好像在一段不适合自己的爱情当中，才能够有那么一些些的冲动感。为什么是不适合的爱情呢？还是说从一开始明明知道它不适合自己，但因为好奇，因为勇气，因为更多的那一份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还是想要去尝试？陈洁仪，她不

爷爷泡的茶是令你更想爷爷呢，还是更想那样的一杯茶？这样的一份浓浓的亲情有没有融入到你的生活气质当中？周杰伦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好像也是极富有生活气息的一个音乐作品吧，让你更加去向往一份很温馨的生活。不管这样的一份生活是充满着田园气质的，还是都市柔情的，回想起来简简单单的总是最美好的。因为听这样的一首歌，有一些心无杂念，完完全全享受那样的一份亲情才是最享受的吧。希望此刻的你，不管有没有和爷爷或者是奶奶、外公外婆，还是跟家里的某一位亲人有一份特别的感觉，总是能够感受到那样的一份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快乐，带给他的，也带给自己的。

0: 有的时候把自己归属为到那一类容易受伤的人，希望此刻在听歌的你不是这一类，但你会去珍惜怜爱这一类吗？容易受伤的女人，来听王菲。
1: 人渐醉，
0: 容易受伤的女人，来听王菲。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遥。

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强调，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10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1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二是发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号介绍，日前中国医疗专家组抵达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积极同当地卫生部门、医疗研究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组建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等开展交流，提供疫情防控服务和指导。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已派遣两批抗疫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开展工作，受到各方高度评价。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获悉，国际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闭幕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标志着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期12天的对华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活动圆满完成。评估组一致认为，中国国家核安保体系实现系统性整体性提升，并形成多项可向国际社会推广的良好实践。10号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2025年9月5日，第15届智博会在宁波开幕，50余台宁波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同台亮相，这座千年港城再次以硬核科技刷新中国制造的高度。从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到近代中国重要商帮的摇篮，再到如今全球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宁波始终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在时代浪潮中刻下属于自己的坐标。这里曾诞生中国近代商业史近百个第一，如今更以2460000亿级产业集群写下新的传奇。敢闯敢试、锐意进取的宁波商人，创造了今日宁波民营经济的蓬勃生机，也描绘出中国制造的宁波样板。在宁波三江口，这些沉默的老建筑矗立了100多年，他们见过码头的帆影、洋行的灯火，也见证了一群从这里出发的商人，他们带着果敢与韧劲，沿着东海一路向北，最终在上海外滩留下了属于宁波商帮的商业传奇。
3: 在南京条约里面呢，宁波是作为第一批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所以宁波就被迫开放了。那么开放了以后呢，很多的英法等欧洲列强 纷纷入住到了宁波。

0: 那么我们的许多的永商就嗅到了对外交流以及对外业务的这种机会，所以我们的许多永商就聚集在这里。随着这个上海滩的崛起，那么我们这个宁波商帮就是永商啊，又看到了上海滩的一个经商的机会，从原来的宁波老外滩坐着船来到了上海的外滩，参与到了上海的整个建设。所以在上海的整个城市发展过程或者在上海外滩的建设过程当中啊，宁波帮或者宁波商帮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1: 从三江口到黄浦江，30万宁波人勇立潮头，敢为人先。

0: 商业的现代化进程。宁波先辈们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品格，一直激励着后来者。今天，在宁波高新区的实验室里，永新光学的工程师们正努力将第一刻进微观世界。
1: 看好了吧，这一个，你给我拿出来一个，我要去测一个。
2: 今年我们啊承担了一个新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叫这多模态纳米超分辨

0: 家曹光标先生生前创办，取名永新，就是希望企业能够永远创新。永新光能够永远创新。永新光学创办28年来，始终秉持这一理念，不断突破行业技术壁垒，永争第一。从2006年起，永新光学就开始为嫦娥系列卫星制造镜头。通过嫦娥的眼睛，人们从月球的视角看到了自己生存的美丽星球。2017年，中国空间站需要太空显微实验仪，承制中国首台太空显微实验仪的重任落在了永新光学的身上。
1: 那么更加复杂了，比那个嫦娥的镜头，嫦娥的监控镜头更加复杂，它有光学、机械、电子啊，那么体积也够庞大啊。那么除了有培养细胞以外，我们知道装置呢主要是来进行观察细胞的，而且还要显示，还要图像显示，最后这些图像还要传输到地面，在太空中完成实验。我们是有犹豫过，项目要做的话，可能要花钱，公司要贴钱，但是曹先生他倒这个从来没有说这个事情，他就一直说，只要国家需要的，我们就得去做，别的不用考虑。
0: 在曹光标先生的带领下。

0: 刚去世一个多月。在毛磊看来，曹先生没有遗憾，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早已书写了属于中国人的传奇。宁波邦博物馆里珍藏着曹光标先生在珠海香洲毛纺厂开业时的致辞手稿，见证了他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胆识与魄力。香洲毛纺厂是内地首家补偿贸易企业，为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的同时，还为内地企业管理提供了示范。
1: 在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之前，我是要求中央给我们自己用我们的资本在国内办工厂。第一个工厂就是办在这个珠海市，当时这个叫香洲毛纺厂。那个香洲毛纺厂呢，是开幕那一天呢，我们稍微做了一些宣传，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现在不是闭关自守了。
0: 曹光标率先运行三来一补模式之后，越来越多的港商将投资的目光转向内地。从香洲毛纺厂突破经营模式，到永兴光学国产显微镜走向太空，宁波的企业家总能在不同的产业领域敢为人先。作为全国首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宁波拥有104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在384家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中，有110家企业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262家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对于优秀的宁波企业家，能做到敢为人先，不仅源自眼界宽广，善于把握时代的机遇，更意味着对市场敏锐的嗅觉和对商业独特的洞察力。早上八点，雅戈尔 5G 智能车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工作，吊挂系统带着半成品布料游走在各个工位之间，工人们从系统上接过布料，熟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后，交还给吊挂系统，进行下一项制作工序。
2: 可以这么讲啊，这个工厂目前来说，在国际上也是因为其他都欧美都没有了，在中国国内为主，是领先的嘛。它这个工位是固定的，做什么工作都是定好的，但是它的多少的流量。一天生产多少，他自己能够算出来。
0: 李如成是雅戈尔的创始人。2018年，雅戈尔成立了西服智能化工厂，这是浙江省首个服装行业的 5G 全连接工厂，将云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应用到成衣生产的各个环节，从剪裁到成衣，一套西服最快72小时就可以制作完成。0.01毫米的误差控制代表着中国服装制造业的最高水平。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纺织服装业的重要发源地，在这片沃土上孕育出了影响中国近现代服装发展的红帮裁缝群体，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一直在影响现代本土服装企业。
2: 我们雅戈尔有一句广告语叫一针一细终关城嘛，所以我们雅戈尔梦想有一针一细丝毫不苟，这就是宁波红帮精神的传承。
0: 清末民初，宁波本帮裁缝随商帮外出闯荡，适逢西风东渐，他们敏锐嗅到了这一商机，开始学习西式服装裁剪技术，逐渐形成了目测心算、特型矫正、翻新补洞等绝技。不仅如此，中国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套海派西装、第一所西服工艺学校、第一本西服裁剪指南均出自红帮裁缝之手。

0: 推动了中国传统服饰的现代转型。
1: 宁波服装业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老红帮人一手带出来的。因为在宁波服装业起步的时候，应该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嘛，当时的一些企业都是从个体作坊到这个村办企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都有红帮老人来帮助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名称叫做星期天工程师，就是老红帮人啊在休息天啊从上海赶下来到宁波来指导，这一批人非常多。
0: 宁波庄，庄天下，深厚的历史积淀也吸引着大批年轻人才投身服装行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79年，30岁的李如成来到了青春服装厂工作。因为踏实肯干，善于管理，进厂2年便被任命为厂长。1984年，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李如成敏锐抓住机遇，与上海开开服装公司达成合作，获得品牌授权后转型自主生产。之后他推出了首个自主品牌北仑港，实现了从代加工到自主品牌的跨越。
2: 用它来商标我们销售，这个是应该说是个是企业它的很快的发展。我觉得这是1984年开始的，到1985年我们这一年销售增长了4倍。
0: 北仑港

0: 后开始。
1: 当时的北仑钢我们确实做的已经有上了一个台阶嘛，但是这个在特殊环境里下，因为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啊，国外的品牌合资的品牌纷纷进入到中国市场，那我原来是第二位的嘛，得被放到第三位去嘛，我已经要想争闯第一位嘛，那所以搞了一个合资品牌，就是雅戈尔。
0: 作为中国现代服装业的发源地之一，如今的宁波纺织服装产业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产业集群之一，年产服装超15亿件，西服出口量占全国1/3。在数字经济浪潮下，宁波服装企业通过3维2体、智能工厂、数字营销等创新实践，重塑着红帮裁缝的当代气象。40年时间里，很多宁波服装企业从代工小厂发展成为全球知名品牌。

0: 近宁波工厂，这也是虚拟现实技术首次运用到外贸平台。而提出这一平台概念的，就是今年已经77岁的殷秀珍。
1: 现在广交会的摊位很紧，有一些东西大的东西搬进去，比如说我要说一辆汽车，我拿到一辆汽车就搬到摊位里去嘛，那有很大的地方呢，所以在物理世界真的是伸展不开的东西，我全部是可以弄到数字世界。还有一个，我们多少年外贸人要背着自己的样品，有一些玻璃器皿的东西碎掉了，到了国外展示也展不了，生意也做不成，这个呢就更加速了我们的就说开发，要开发这个愿望。
0: 与新中国同龄，今年77岁的殷秀珍从事外贸工作已经超过40年，她是宁波最早一批接触出口业务的外贸人。而在她的职业生涯中，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就是广交会。
1: 有一次我说我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广交会，就说影响力那么大，他们到底在怎么做生意。看了一下以后，这个广交会不像我印象当中的那种琳琅满目的工业制成品，大部分都是粗加工的产品，两纱两布呀，罐头啊。
0: 初探广交会，殷秀珍惊讶地发现展出的产品与他此前的想象大相径庭，这也恰恰成为了他决心深耕外贸的原因。此后10年，每一年的广交会他都坚持亲自带队，为国内的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外贸行业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们那个时候的叫一般贸易的产品，基本上那个已经也附加值比较高了，但是说大宗商品的出口，那是2003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整个一个世界的传播向中国转移的那一波趋势的时候，我们进去了。
0: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殷秀珍所在的企业牢牢抓住机会，在2003年拿下了首单铁矿砂进口业务，标志着公司外贸业务从轻小级向大宗商品转型。随着客户的不断增多，殷秀珍又推动企业打造了中基汇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通关、物流、金融、退税等全流程服务，帮助中小外贸企业降低运营成本。
1: 随着中国的贸易越来越发展，加入 WTO 以后，我们的对外的市场开放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做外贸的人，不会做外贸的工厂，他们要交很多学费的，他们需要我们的服务，可以做的东西帮他们做好，奉献在那里帮他把控好。所以我们的优势8个字，来自外贸，更懂外贸。
0: 从事外贸工作40多年，殷秀珍见证了中国货物贸易规模由小到大，外贸竞争力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制造和外贸就像宁波发展的一双翅膀，两者相互赋能，缺一不可。2024年，宁波市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1.09万亿元，这一里程碑式的数字，不仅标志着宁波成为继深圳、上海后第

0: 和智能同步控制系统，达到实时变换的效果。
1: 因为你以前的大剧院的舞台都是前后这么升降，然后比较笨重的，那么它变成会跳舞的舞台之后呢，其实对创作和导演的这个限制是大大减轻了，对吧？它可以在舞台上拼成一个长城的形状，拼成一座桥的形状，拼成各色各样的这个形式都可以，就是说给观众的可看性也增加了。
0: 在舞台机械制造方面，勇于创新，不断突破，是最核心的驱动力。除了首创会跳舞的舞台之外，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上，大风实业通过自主研发的数控系统，将潮涌地平、悬空球幕和数百名演员精准联动，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数字火炬手和拱辰桥等经典场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式浪漫背后的硬核科技。

0: 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技术远远达不到，因为那块跟我们的原来做的一些组合性的玻璃舞台来讲，技术含量实在太高，尤其是它的控制系统，我们碰都没有碰过，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觉得投入太大，因为像这种舞台要去做，它每一个都是千万级的。但是当时呢，就是我父亲，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眼光的，他认为就是这是我们企业一个提升的一个机会。
1: 如今，这样不断创新、敢于突破的精神，在企业里代代传承了下来。2004年，这家来自宁波的企业通过激烈的国际竞争打败众多困难。这家来自宁波的企业通过激烈的国际竞争打败众多国际大企业，承揽了雅典奥运会座椅和活动看台工程，成为了首个在国际赛事上亮相。

0: 研究院士和100多位的这个教学科研负责人。
1: 如今一期校园的建设即将完工，但提及一期校园的建设即将完工，但提及捐赠者于仁荣，却很少有人见其公开露面。于仁荣曾在宁波镇海中学读高中，一九。

0: 集团，现任集团副总裁，专注医疗新型器械的开发。今天，他前往宁波大学科技学院新海，为学子们讲授专业技术课程。
1: 啊，谢谢王老师引出的这一个课题啊。内窥镜当中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在前端，在前端它有两个部分，一个呢所谓叫 CMOS， 另外一个呢叫做舌骨。舌骨就是它可以来控制它的上下左右。
0: 新海集团是宁波慈溪的知名企业，早在20多年前，黄俊俊的父亲就在贵州凯里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
1: 啊，在高中的时候，我人生中是第一次吧。坐了1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走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我们到那个希望小学之后呢，发现那边我们捐过去的是那边唯一的一台电脑坏掉了。我把那台电脑修好了，让下面10多个小学生们他们的眼神里面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未来世界的一种探索精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可以体会到我父亲他要让我知道教育很重要，帮助别人也很重要。
0: 2019年，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迁至慈溪，黄俊俊与父亲商议捐资助学事宜，但两人在捐助方式上产生了分歧。
1: 我父亲可能还更加希望用传统的一种来设立奖学金，但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器械行业啊，非常缺乏人才，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宁波大学科技学院一起来培养我们所需要的医疗研发人员？但是我要设立一个新海学院，那所要消耗的精力还是非常大的。慢慢的，我父亲也接受了这件事情。
0: 2019年，新海集团与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共建新海学院，学院采用2+2模式，前两年学习基础课程，后两年专攻医疗器械制造方向。
1: 他一毕业已经有了2年的工作经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叫做新海学院，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跟他们签署强制性的就业协议，我们也鼓励他们去其他的医疗企业。我一旦听到他们说，哎，你们的学生很好，我确实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是中国医疗当中的一份子嘛。中国医疗行业好了，我们的这个企业也自然而然就会好。
0: 如今走进宁波大学慈溪校区，宁波知名企业冠名的楼宇林立，无论是新一代宁波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实践，还是老一辈宁波商帮的桑梓情怀，重教畅学的理念一直延绵传承。当夜幕降临宁波，璀璨的灯光照亮了夜空，也点亮了人们的心灵，映照出这座城市将重视教育融入血脉的精神。
2: 宁波素来有崇文重教、根读传家的传统，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一个官办的学校叫周学，到了两宋时期，王安石他们积极的兴学，可以说文教昌盛，书院林立。南宋到明清，宁波一共出了12位状元，而在明清时期，一共出了1300多个进士。

0: 巅峰的种子也悄然播撒进新一代的心田。如今宁波将院士资源转化为科学教育品牌，院士开讲了已经举办20期，现场及线上观看人次累计超千万。作为中国的院士之乡，从宁波走出了122位两院院士，数量居全国城市之首。2005年建成的院士公园已成为青少年科学精神教育基地。这些宁波籍院士通过人才引育、项目合作等各种方式，竭尽所能助力家乡发展。
1: 它是基因编辑过的，它就对虫子比较敏感，这就有点枯叶这种啊。
2: 表面这还是有点抗性的，是吧？
3: 对，
1: 是的，是。
0: 在宁波大学的植物病毒学研究所，植物病理学专家陈建平院士像往常一样忙碌。2017年，陈建平辞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并婉拒了多家科研单位的邀约，回到家乡的宁波大学任教。他深知老百姓对吃的放心的迫切需求，因此牵头创建了中国首个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回到我们病虫害防控上面来讲，我们不能把病虫害再进设局，不断的打药，我们病人吃的东西都带有农药了，所以怎么办？尊重它，我能够获得更多的粮食来确保粮食安全，但是我们也善待你，为老百姓谋福利，这个很好的啊。那我就跟你讲的，改变创造未来。
0: 2019年。陈建平以院士身份担任东吴镇南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在他的推动下，东吴镇与宁波大学合作探索大学小镇乡村振兴模式，充分发挥大学的专业人才优势，对天童老街进行艺术化改造。如今这里已成为网红打卡地，每年吸引游客约20万人次。
4: 通过陈院士把原来的那种旧厂房改变为现在的我们这边旅游地标，又引来外面的游客，那不就是提高的那个村民的那个收入吗？
0: 小白西瓜曾是宁波的特色农产品，已经消失很多年。陈建平带领团队深入田间，用2年的时间筛选培育，成功恢复这一传统品种。
4: 大家一起吃吧。这西瓜好，就是皮薄脆甜无籽，就是已经实现了我印象当中的小白西瓜。
2: 那么当时呢，这个瓜都是8月份上市的，那我现在要求到6月份能上市，利用一个季节差，大量的瓜还没上来，我们本地的瓜都已经卖掉了，大家都能够致富。
5: 这个西瓜也就是靠那个陈院士来这几年那个种子栽培出来了，还有他也比较辛苦，经常会下来指导啊，我们技术啊，真的是非常感谢陈院士。
2: 我们小时候都住在这里，天天爬苗山，对吧？现在眼睛大了，这个小了。
0: 在东吴镇中心小学扩建时，陈建平院士推动宁波大学教育学院与这所小学的深度合作，助力学校整体建设。
2: 东吴的孩子随着父母可能都很多到城里面去生活了，投资几个亿的钱把东吴镇的这个小学办成现代化，能够来给这个外来务工的人提供优质的教学机会，我觉得这就是宁波人干的啊！企业家是宁波帮，他们这一届在宁波工作的一些普通人都是帮宁波，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机会，那是更多的人都集聚到宁波来。
0: 曾经宁波商帮的佼佼者为家乡捐资助教，今天宁波籍的院士为家乡贡献智慧，商业成就与教育成效良性循环，文武相济，助推宁波高速发展。如今宁波市通过院士工作站与院士科技创新中心平台双平台驱动，推动科学家、企业家与创投机构深度对接，全市累计建成院士工作站和科创中心241家，柔性引进院士209人，

0: 首任校长和创始校长，北京大学的蒋梦麟，清华大学的严鹤龄，浙江大学的沙文翰，以及南开大学的严修，他们以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著称，更以教育报国的信念深刻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中国美术学院的潘公凯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的樊祖音、于峰等，分别在美术和音乐领域引领国家级学府的创新。商行天下，文则千秋，宁波商帮慷慨解囊，托举教育的火种，院士与校长们以智慧点燃创新引擎。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700年前，在宁波这片土地上，南宋大儒王应麟编纂的《三字经》成为后世启蒙教育的典范。700年后，人们把宁波称为院士之乡和校长摇篮，对知识的向往和终身学习的理念深植于宁波人的文化基因。
1: 养不教，父之过，
0: 文武相济，薪火永续，宁波的辉煌永远奔涌在时代前沿。

0: 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呢？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强调，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

0: 体系实现系统性、整体性提升，并形成多项可向国际社会推广的良好实践。10号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
6: 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在浩渺的南海之滨，我们关注着这片区域上生生不息的故事与连接。今天我们的节目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来自越南的红河平原，求学于中国的珞珈山与学院路。他是一名钻研语言学的博士生，也是一位在社交网络拥有众多追随者的汉语新推官。更浪漫的是，他还将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情经营成了生动有趣的文化互鉴故事。让我们热烈欢迎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阿贤你好，可不可以先用越南语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可以。xin chào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mình là Nguyễn Thị Nhàn, hiện tại thì mình đang là tiến sĩ năm ba ở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ôn ngữ Bắc Kinh, rất vui khi được làm quen mọi người. 好，大家好，我是阮世贤，来自越南太平，今年26岁，然后现在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一名博三的学生，很高兴认识大家。
0: 哇，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博士生阮世贤同学。在你们的国家，如果大家叫你的话，叫你什么？就是贤吗？
1: 对，你说的特别对。
0: 那我就在节目里面叫你贤可以吗？

0: 是我们小时候的，对，长大后会看更多的电视剧，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1: 你觉得中国的剧都让你学到了些什么呢？
0: 哦，其实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很喜欢一部电视剧，叫《亲爱的翻译官》，也是我那时候的偶像演的。

0: 久。
1: 学到什么？哪些地道的语言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有吗？
0: 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比如我学到一个耽误这个词，我看到了一部电视剧，他说啊，你耽误了我的什么工作。
1: 哦，耽误。
0: 对。
1: 哦。
0: 那我觉得啊，还有这种表达很有意思啊。
1: 嗯。
0: 或者是生命这个词，就现在肯定是很普通了，我已经学会了。但是当时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比如学到一句说啊，你就是我生命的光芒，就哇，就像发亮的那种表达，好有意思啊，很好听啊，就那种啊。
1: 如果是这个
0: 是
1: 你是我生命的光芒，用越南语表达的话，应该怎么讲？
0: 把那影响中国的对，这越南语是这么说呢？
1: 嗯，
0: 但是越南语听习惯了嘛，然后汉语是刚学习的那种，第一次看到的那是不一样的，觉得很美妙。
1: 嗯，其实在大学之前你对中文没有任何的接触吗？家里人没有会说中文的是吗？
0: 是的，没有，我是第一个学习汉语的，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拼音呢也是刚开始大学第一堂课学习的。
1: 你的那个大学开始四年，再到硕士研究生，再到现在的博士研究生，
0: 八年多了，
1: 八年多啊，说到现在那么流利，
0: 还在努力。
1: 那在那个决定性的这个志愿报考时刻，就支撑你毫不犹豫的选择中文专业，除了这个热爱，还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0: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因为热爱，然后是因为我爸妈非常的支持我，这两个那时候就没有想到别的了，没有想到以后做什么工作或者怎么样，就想到我真的很喜欢汉语，我想来中国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活，我想到中国见一下我的偶像，我特别喜欢汉语，如果我错过了我以后会后悔的，就那种感觉，然后爸妈也特别支持，所以就学习了这个专业。
1: 那你说你这个汉语哈，让你自己从内向变得充满了能量，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外向了很多现在？
0: 对对，
1: 真的。
0: 是的。
1: 能不能分享一个具体的，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个高光时刻？
0: 我上大学之前真的是特别内向自卑啊，然后一天天的都是什么负面情绪那种啊，但从来不敢一个人出门办事，做什么都是有人陪着我，要么是我爸妈，要么是我姐姐。所以我选大学的时候也特意挑了一个在我家附近的，因为我没有勇气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那种。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我现在一个人来到中国学习，攻读了硕士博士，那我觉得这一届当然是因为汉语给我带来力量。刚才像您说的啊，现在的我变得很外向，特别是我很多老朋友见到现在的我，他们就觉得我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很感谢汉语。然后您问我的那个高光时刻，我想到我大二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奥林匹克外语竞赛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们小组是很幸运进入了决赛，决赛呢是在全校师生面前举办的，来了特别多人。然后作为一个本来是很内向的大二的学生，我居然能在那么大舞台上跟我们大四的

0: 讲到勇敢的用中文说出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那个都不怎么说话了，更不用说跟别人用中文辩论了。对，我觉得这就是汉语给我带来的力量。而且那件事之后呢，也很多我们外语系的老师都认识我，让我变得更加勇敢自信。就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完整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对，
1: 这是你关于你自己的哈，在越南时候就用汉语改变了你的一些性格呀，包括你的整个的这种气场，我觉得都是被影响到了。那有没有就是第一次用汉语完美的表达复杂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某一句诗句突然就读懂了中国人的感情，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或者说在那一刻你觉得啊，突然之间产生了共鸣，或者说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喜悦感，有吗？
0: 啊，我其实特别喜欢辩论，就从那个是比赛跟那学姐辩论起来了之后，然后我也参加了中国一些夏令营这些活动，然后呢活动里面就老师会设计一些辩论节目，然后我就很喜欢跟来自外国的别的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来辩论同一个题目，然后大家都说出自己不同的观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用中文说出自己的观点怎么这么好呀，就感觉很美妙很开心，
1: 嗯
0: 啊，那就是比较完美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这几场辩论的时候啊都能说呢。

0: 留学生，然后有三个同学都选择了休学了。好，我当然的也懂大家无奈，我也自己也有过动摇，我也想啊，我要不要跟着大家一起休学呀？要不然我现在一个班里都是中国同学，就我一个留学生。
1: 嗯
0: 啊，当然我有这个动摇，也不是因为对中文的热爱消减了，不是，而是那硕士的时间就只有两年，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还没来得及踏上中国的那土地上就毕业了，就很害怕。
1: 嗯，
0: 对。所以就想要不要我也休学，等疫情结束了能来中国了我再继续学习。
1: 嗯
0: 嗯，但幸运的是我的导师他是武汉大学的阮桂军老师，他对我们学生特别上心，他时刻的关心着我们的学习状态，啊，不仅是定期的和我视频通话了解我的学习进展，还给我加油鼓励，他还监督我每天都在微博上写一篇日记。
1: 嗯，
0: 好，这件事确实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写日记嘛，就不仅练习我的写作能力，还能让我每天都给自己打气。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嗯，还有就是我那时候我也有一个中国男朋友，他也跟我一样，同样的，对，同样的期待我能来中国，所以在老师和我的男朋友和我自己的一些坚持下，啊，就顺利按时完成了那段时间的学习，没有间断过。
1: 嗯，男朋友也是越南的还是哪里？
0: 男朋友中国人。
1: 中国人啊？
0: 对，他在中国。
1: 是同学吗？
0: 啊，也，其实我们的那个故事还挺特别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并不是在硕士阶段，我大学阶段已经认识他了。
1: 哦，
0: 啊，他不是我的同学。对，
1: 嗯，
0: 对，
1: 在越南的时候就在线上认识了。
0: 是，
1: 就是说在这个无期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是感受到了这个至暗时刻的到来哈，有没有？
0: 对，就是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中国。
1: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刚刚到中国的那段时间，你的学习还有你的生活有没有给你一些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会有吗？还是说别的一些也会带给你一点点的这种感觉？
0: 说实话，生活肯定是没有了，因为我期待已久的中国就是我梦寐以求梦里都想来的地方，然后终于来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在生活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就特别开心。
1: 当时就去了武汉 是吗？
0: 对，是先在杭州隔离十天再回到武汉大学。
1: 哦，
0: 对，但是真的很开心。说到煎熬，觉得难的可能是我硕士写论文的时候，那种因为要全中文写一篇硕士论文，对我一个留学生来说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

0: 珞珈山下学院路上留下了青春的足迹。他是一位语言学博士生，也是网络上许多朋友熟知的汉语新推官。更动人的是，他把一段跨越国界的缘分活成了真实而生动的文化交流篇章。那就让我们热烈的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呢，曾经也是写到啊，因为爱上了汉语，就连带着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想听听你就是现在的感受，在经历了深入的学习、生活和情感的沉淀之后，这样的一份爱，就你现在觉得它是变得更加浓烈了呢，还是蜕变成了更复杂、更深沉的理解？
1: 啊，那肯定是越来越努力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继续读到博士，对吗？其实读到博士的原因也是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我觉得更喜欢了，不仅是中国的人，很多新鲜的事情啊，打认识的人真的没有见过不好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0: 哇，
1: 中国真的特别好，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啊学习中文的话，真的要来中国体验一下，要不然就可惜了。
0: 那在武汉大学和现在的你的这个北京语言大学，哪一位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哪一件事情，就让你至今想起来还会觉得哇心头一暖？
1: 我觉得真的太多了，我感觉我学汉语以来走的每一步路都是遇到贵人，都遇到对我很好很好的人。就比如在越南的时候，就有一位中国老师也是时刻鼓励着我，然后在武汉大学就我的导师，我的同学们，我那时候就不是剩下了我一个留学生吗？然后分组做作业我都很担心大家会不会嫌弃我一个外国人做作业就没那么厉害了，但一点都没有，大家都特别的愿意帮助我。然后呢，那北京语言大学这边肯定也是有我的博士导师，他是我们这边很有名的教授，他是杨玉林老师。他真的是选学生的时候是很严格的，我是还没成功申请的时候，我要先联系一下导师，然后我是提前联系到他，他是打电话呀来问我各种学习情况，然后刚开始也没有同意就收我为他的学生，到我申请成功了，反复面试好几轮，他才决定选择我作为他的学生。他说他选择学生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要热爱研究，热爱学习。当时他这么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的研究能力我目前没看出来，但是我看到你对汉语、对学习、对研究的热爱，所以我就选择了你。当然到现在我跟着他学习，就能力肯定是有所提高的。当初还是因为我真的热爱学习，而且热爱汉语这种力量散发出来他都看到了，我觉得真的是缘分。后面进入我们的师门学习，大家都非常的优秀，比如我师兄、我朋友、同学都是获得了国家奖学金了，然后大家都带着我做研究啊，带着我了解很多知识，然后让我现在跟以前比肯定是成长了不少啊，能自己独立写文章，然后参加国际会议，这些对大家都特别好。
0: 都说生活是语言最好的老师哈，也常常制造一些可爱的误会。你曾经也是提到过，就是这种省略主语闹过的一些小情绪哈，在和中国朋友，特别是和您的这个爱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因为语言习惯或者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产生的令人捧腹或者是现在深思的一些小插曲？
1: 可能就只有那个主语那一次的小小的误会。对，有误会的话肯定是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在我们越南是很重视，比如长辈跟我们小辈说话，或者你跟年龄比你大的人说话，那你作为年龄小的人，你一定要加上主语的，你不加上主语的话，那肯定是不礼貌不尊重别人的，或者是你不喜欢他你就这么不加主语。然后当时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广西的同学，

0: 那为了这个平衡清淡和火辣，在你们这个小家的厨房里面，会不会上演一些独特的一些创意料理呢？
1: 我们在淘宝买了一些越南的料理，对，越南的一些特殊的中国没有的那种，然后一起做。那现在我和我的爱人主要是越南菜为主。
0: 他妥协了。
1: 啊，妥协了。
0: 他愿意为你学越南语，也愿意为你妥协他的口味哈。
1: 很多，我觉得我改变了他不少。
0: 好开心，好幸福。
1: 是有那么一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非常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哎，阿贤，那从听不懂湖南话啊，就因为湖南话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语是不一样的，而且据
1: 说
0: 隔一座山就完全不一样的发音。
1: 对，你说的是，
0: 是不是？那从那个时候完全听不懂到能够听懂一些了吧？现在
1: 一点点。
0: 一点点吗？偶尔能够蹦出那么一两句吗？
1: 一两个词吧。比如可以，可以就是可以。对，然后湖南话就湖南话。对，然后湖南话就湖南话，他那个读成华啊。懂的或者好的就要的要的那种。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很早之前就认识了嘛，刚开始学汉语一段时间就认识了他。所以后面就为了跟他奶奶聊天，他奶奶是不会普通话的。
0: 他奶奶在线上吗？
1: 在线下，那时候是已经来中国了。对，为了能跟他奶奶聊天，我就学了几句，就比如问候的您身体好吗这种。对，但是我发现完了，我不能继续学了。因为湖南话它的那个声调跟普通话基本上都是反着来，我好不容易学到一个普通话的一些发音，现在学湖南话我怕我的那个普通话都改了，不行了。对，然后刚开始就这么想，当然现在普通话都基本都可以了。那我还是很愿意来了解他们那边的地方的语言。
0: 方言其实也是挺有魅力的哈。那有没有你喜欢的，就他们说的一些方言？

0: 然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1: 嗯，首先是那个贴春联，我觉得啊，到现在还能保持这个传统真的很。首先是那个贴春联，我觉得啊，到现在还能保持这个传统真的特别有意义。因为以前越南也是有的，但后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在中国，我是跟着大家去贴春联呐、啊，然后贴春联呐、啊，真的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中国的春联，就感觉含义又很深呐、啊，读起来又很顺口的那种感觉啊，啊，然后又有鞭炮的时候，
0: 鞭炮、
1: 在越南是很、对，是很久了不能放这个东西了嘛，但是在中国到一个家庭或者到他们家亲戚家拜年的时候，你会都放。我就问我的男朋友说为什么要放啊，他说啊，第一个是吉利啊，第二个是你放了之后就告诉家里的人是有客人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关于你刚刚说到的在中国过春节的时候燃放烟花爆竹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在过春节的时候中心城区是全年禁止燃放烟花。

0: 叔叔阿姨，对吧？然后在中国是结了婚之后要有一个改口茶嘛，这个时候是结了婚之后要有一个改口茶嘛，这个时候就改成叫爸妈了。那我们越南就没有这个敬茶的，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就说明很重视，把自己这个媳妇从那个儿子的女朋友转换为儿媳的这种过程，我感觉很重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礼仪嘛。我们越南没有，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1: 给你改口费
0: 是。
1: 了吗？
0: 啊，那肯定有了，两个都给很大的红包。
1: 除此之外呢，就你觉得在不同的地方举办婚礼，最有趣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越南的婚礼上，他主要发言的人就是爸妈双方的父母，对。然后在中国呢又不一样，中国在婚礼上主要发言的人就是新人、新郎、新娘发的言，对对方说的话，是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在越南，主要是我爸妈说的话嘛，就当然父母说的话也能让我很感动。但是在中国的婚礼上，他是我对他说的话，他对我说的话，真的是感动到我哭了，在婚礼上直接哭了，因为他说的话真的，对，是我们回去我们好几年的感情嘛，那很感动。好，这个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还有好几个，比如中国也会有送黄金呢，对吗？但是大家好像是在线下，就没有举办婚礼的时候就已经给新娘了。但是在越南婚礼上，亲戚、爸妈呀，还有跟你关系好的朋友，会直接在婚礼的舞台上给你戴上黄金，祝福你们的感情情比金坚啊，这种直接在婚礼上送你戴，给你戴上。对，这个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中国会有堵门啊，会有一些挑战的小游戏。你想接种新娘啊，会要通过一些挑战，对吧？要考验一下你。越南是没有这个的啊，越南会有另外一个是，男方家会带一些礼物带到女方家，然后要祭拜祖先，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会把照片发给你。
1: 好，肯定是很热闹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都是很热闹的，是吧？
0: 对，因为我家越南是在农村的嘛，然后呢，一般都会在家里举办的，自己会把家里啊布置得非常的漂亮、温馨的那种。但是在中国呢，啊，大部分大家会在酒店举办的，然后。对，也能让我感受到不同的风格，因为在越南是在我家里举办的，好，他在他们家是在酒店举办的，好，不一样的流程，对，有不一样的感受。
1: 都什么感受
0: 对，
1: 啊？
0: 比如在越南自己要操办自己的婚礼，虽然特别特别忙，真的有时候就收了好几斤了，就全程一件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让你家人和你操心的，累着，但是也快乐着那种感觉。但是在中国，他是在酒店举办的。会有一个管事人嘛，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帮你
1: 婚
0: 做
1: 庆
0: 了，
1: 公
0: 然后
1: 司
0: 提
1: 是
0: 醒，
1: 吧？都帮你包办了。哦，
0: 对，然后提醒你每一步要怎么做啊。虽然没有亲自自己就操办自己婚礼，但是你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你的婚礼。就比如在越南，我真的没有时间吃席，对，自己准备好久的席都结束了都没有时间吃，但是在中国不是在酒店嘛，然后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自己的婚礼。我们还真的，我和他还一起吃上自己准备的酒席了，对，很开心。
1: 哎，那这样听来，这个婚庆公司在未来的越南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0: 啊，有的可能在大城市的话，大家还是在会在酒店举办，但是大家都知道了嘛，在家里嘛，入乡随俗，对吧？在我们那边，在家里举办会更有那种味道，对吧？
1: 更温
0: 更
1: 馨
0: 亲
1: 啊。
0: 切，对，更温馨一些。我觉得就主要的就两个人的感情，其他的习俗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我也不怎么记得了，因为集中的都集中在我们的感情了，想到他了。
1: 那组建这个跨文化家庭之后，哈，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形成属于你的小家里头独一无二的，比如说像家规呀，或者是传统啊这之类的？
0: 也会有啊，就比如是我们啊，因为隔得那么远，对吧？我们要啊定节日是，比如春节是在哪里过年呢？啊，我们认识的时候是每一年轮流的过，但是今年是第一年结婚的，可能要在他们家过年了。对，但是以后我们就会轮流的，比如今年在我们家过年，然后明年在他们家过年这种，他们爸妈也很愿意，对，大家都很同意我们的决定。
2: 享受南海

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今天就先跟你聊到这里，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也要再次感谢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谢谢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小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

0: 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10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1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二是发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号介绍，日前中国医疗专家组抵达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积极同当地卫生部门、医疗研究机构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组建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等开展交流，提供疫情防控服务和指导。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已派遣两批抗疫医疗专家组赴刚果金开展工作，受到各方高度评价。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获悉，国际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闭幕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标志着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期12天的对华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活动圆满完成。评估组一致认为，中国国家核安保体系实现系统性整体性提升，并形成多项可向国际社会推广的良好实践。10号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卧阳好，蘸米浆，点一下，压一下，断丝归位，这是邱锦仙的日常。作为大英博物馆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中国籍古画修复师，修复馆藏中国古画超过百件，从残破的卷本到完整的真迹，从濒临损毁到永久陈列，国宝级文物《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正是在他的指尖起死回生，重新绽放光彩。

0: 个抉择，就有的到底要不要接，对吧？
1: 对，但是基本上我们中国的方法，这个这个修复绘画，基本上都要接一下，看上去像原来的原件一样，这个就看上去舒服了。
2: 当年您修复的这个女史箴图，就您接手的时候，当时女史箴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们接手的时候，上面的丝绸呢已经都毛毛糙糙，像要掉下来一样，那个都翘起来了。所以大英博物馆呢领导很重视，非常的着急，他们呢请了世界各国的专家到大英博物馆来会诊，北京的、美国的都来。大家都觉得不能再重新裱，只能就是保守疗法。我也一直也那个坚持就是保守疗法，把那个翘起来的丝绸呢一根一根的给它就是添加复平下去，保持到原来的地方。那么大家都一直的同意这个方案，所以呢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呢带了两位学生，还有一位日本的同事，每一个人呢做三寸，就是三寸三寸的给他就是修理。
2: 只能是先把三寸的局部开始一点一点修复，中间可以停吗？
1: 可以停，
2: 可以停的。
1: 因为眼睛实在受不了，因为用25度的显微镜对着那个画面一点一点的修，因为我们在上面呢，我们眼睛盯着，就是看着每一个翘起来的丝绸呢，用这个浆糊呢给它添加。
2: 我听说粘接的这个材料，好像也是中国历代修复的一些方法里面经验已总结出来的，是吗？
1: 这个是我这个调配的
2: 啊，您自己调配的？
1: 调配的，因为我在1996年的时候。我裱过一张那个很大的中国菩萨画，这幅画呢铺生的特别的厉害，它一卷就断，这个卷本上裂开来的地方，脱开来的地方，等它干了以后呢，我看一下，一点颜色都看不出来，哎呦，这个效果特别的好，
2: 而且不影响原来的色彩，
1: 一点都没有，
2: 不影响。实际上，就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秘方了，对吧？
1: 对，我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材料来那个配置，来修复那个女史箴图，他们就叫我马上就表演给大家看那个配置，来修复那个女史箴图，他们就叫我马上就表演给大家看，我呢就用这个浆糊。给在显微镜下面给那个女士正图添加，添了几处以后，等干了，一点颜色都看不出来，好像是原状一样。然后呢，我组长呢，他说我拿去实验室，是不是可以那个检测一下？因为这幅画太重要了。结果他拿去以后，到第二天拿来了，他说。实验室说这个材料特别特别好，
2: 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方法。
1: 对，当时呢那个亚洲部主任就是卢森太太，她说这幅画呢一定要在这里中国人来做，中国裱画师来做。2014年就是我们来做了，我们做了2个月，到6月全部完成。
2: 所以跨越这么长时间，就真正修复完成以后，看到他在博物馆里面展出的那一刻，您是什么样的一个

0: 位。当时馆里的老师傅大多年逾花甲，抢救性传承迫在眉睫。令老一辈欣慰的是，这名年轻弟子不仅天赋过人，还十分勤奋，短短几年下来就练就了举重若轻的功力。
1: 那这个洗化法是和哪位师傅学的？
2: 我们表化寺师傅都会，每一个那个技术高的师傅都会的。所以我呢，那时候是21岁，那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呢，我们有6位，大家一起进了表化寺工作。开始的时候呢，学基本功，最基本的那个手法就是要练手工，还有呢练托指，然后呢就是师傅们教我们看任何的画，你先要看一下颜色掉不掉，如果颜色掉的，我们先要用那个明胶涂在那个颜色上面，要掉色的颜色上，如果不掉的，他们呢就用烧开的水倒在脸盆里面，然后呢排币呢放在那个水里面，站上来以后呢就轻轻地撒在画上，等水冷了以后，我们用毛巾吸干里面的那个污垢呢，全都吸出来。
1: 那您在大英博物馆比如说修复其他文物的时候有用到这种比如说洗化的方法吗？
2: 经常
1: 那您比如说就第一次比如用洗化法在大英博物馆修复的是哪幅作品？
2: 就是护包寺的山水画。
1: 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残破的很严重吗？
2: 它有好几个大破洞，破洞差不多有的大的一个像这样大，
1: 这么大
2: 这么大。因为这个画呢是从火里面抢出来的，所以烧了好几个大破洞。那么我用开水洗的时候，我同事们大家都看着我，而且呢不停的就是拍照，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而且这张是纸本，都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用的呢都是做的都是日本的方法，他们洗画都在背后，我们呢就是正面洗，正面看得清楚，哪里有问题、有毛病、有脏，我都能看得见。
1: 道理是这么道理，但是冷水听起来安全。正面的话又是开水泼上去，就一般人会想的，会不会比如说连着污垢或者带着原画的一些痕迹，可能都会被洗掉。
2: 没有，一点也不会。我一共洗了它差不多4、5次，就像人洗澡，冷水洗不干净，热水澡一洗，人就精神舒服了。
1: 从那个第一次开始以后，是不是所有大英博物馆的这个中国古画的修复就全部用中国方法了？
2: 对，我中国的绘画全是有中国方法。我想我把中国的方法带到国外，让大家能够认可吧，让人家认可。我用这个方法要宣传我们中国的传统方法，是其他地方其他国家是没办法来代替的。
0: 原本只是应私人藏家之邀，傅英协助修复画作，邱锦先未曾想这一去便是37年。在大英博物馆牛刀小试修复好大破洞的傅抱石画作后，他被馆方极力挽留。只有你能让馆藏中国绘画重现光彩，亚洲部主任卢森太太的恳切之言让他放下归乡之念，离开上海扎根异乡。这位画廊中用一把排笔、一盆浆糊悄悄缝合千年文物的裂缝，让身处异乡的国宝留住生命的光华。国宝留住生命的光华。
1: 我听说早年您去英国的时候是帮一个私人的收藏家去修复一个画作。
2: 是的，我那原来不是在上博工作吗？我同事呢有机会到伦敦的时候呢，有一位古董商请他呢帮忙，就是能够找一位裱画师，因为他自己呢收藏了很多的中国绘画，但是没人能帮他修裱。那么他呢就介绍我去。当时的时候呢，我是决定去2年就回 上海博物馆，因为上海博物馆我也特别的感有感情，
1: 一身本事都是在这里练就嘛。
2: 对，我这个技术也在这里学到的，师傅们从上到下我。

0: 在外面，我心在国内呀，在家呀。
1: 那什么样的机缘又到了大英博物馆工作啊？
0: 结果呢，我到了伦敦以后，在古董商家里，我收到了韦托教授的一封信，他说我是在大英博物馆管理中国字画的那个奎伍莱特，就是策展人。他说我希望你能够到大英博物馆来表演给我们看中国的裱画方法，
1: 因为他知道中国画在大英博物馆当时收藏的那个状况，对吧？
0: 对，他都知道，
1: 非常的危险了。
0: 对，
2: 20世纪80年代，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数千件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中，有上百幅都面临碎裂。

0: 就不能放你走了是吧、
1: 不可思议，他们
0: 必须得留下。
1: 他们已经说上海博物馆的技术力量这么强大，我们一定要跟上海博物馆建立友好关系。他说像我这样的那个有技术的裱画人才在伦敦从来没有看到过。
0: 古画的这个修复好像中西方的这个观念上差别还挺大的。
1: 是我们的组长他是西方人，他总是说哎呦不要全的那么好，就要有一点看得出来。我就跟他说不行，我们的方法就是要做得天衣无缝，每一个方面天衣无缝，每一个方面我都要做得很准确。就像绢本的补洞，补洞的补缺我要找原来一同时代的那个同一样的经纬师。如果我像西方的用不着找那么好的材料，我就随便的材料补上去，稍微全点颜色能够接近一点就可以了，那对我是特别的方便。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就是师傅嘛，历代传下来就是没有水平的那个裱画师。
0: 对啊，这就是两种理念。
1: 对，
0: 您会参与比如说一些西方画作的这个修复吗？
1: 有时候他们叫我看一看或者什么，我觉得西方的绘画在我们手里做起来就比较简单，很简单，他们也不要裱成泥做，而且他们的纸张呢很厚，不太容易破。
0: 对，
1: 我们呢就是感觉到能够裱中国绘画修复其他的那个西方的绘画就很容易，最难的就是中国的绘画。
0: 对，有人说他是帮别人修自家宝贝，也有人称他为流失海外的国宝守护者。面对不同的声音，邱锦先始终坚守初心。
1: 中国文物在国外也是我们中国的，如果我不修复的话，这样下去就像毁掉了。
0: 他打破了传统手艺秘不示人的陈规，将自己一生的学识倾囊相授于来自异国的学徒。修复不分疆域，传承自有温度。在他和弟子们看来，修复的不只是文物，更是跨越国界的人类文化遗产。凭借半世纪的专注与热忱，邱锦先令中国的修复技艺在世界另一端落地生花，也让全球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悠远与深邃。

0: 到会发荣光，能够修复到这样程度，我心里非常的荣幸，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而且呢我心里也觉得自豪，能够抢救文物，这是我最大的责任，也尽到了自己中华民族一员的责任。
1: 我看您现在还带洋弟子，
0: 嗯，
1: 带了两名洋弟子，现在还有时候还回国参与这个修复工作，还有一些交流工作。
0: 对，这个继续呢，我传承出去呢也一样的，我赋我们的中国文化，这也是一样的意义。万来清呢，他是意大利人，他就跟着我一直工作到现在22年了。卡鲁呢，他是在剑桥毕业以后呢，他就招聘到我那个裱画社来工作，跟我学裱画。现在已经14年了。那时候招收的时候呢，就是绣西方画，他们就多有基础，但是中国绘画呢，他们从来没有绣过。所以呢，我是从头开始就一步一步的教他们，但是啊，也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要学中国这个修复的话，你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文化。
1: 对，
0: 所以呢，跟我的时候，万能听呢一句中文都不会讲，然后他就去学中文，到伦敦大学，到外面去学，现在讲中文讲得非常好。
1: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技艺，当年还有什么很多这个秘不外传，现在应该没有了。
0: 我师父一直说，我们的技术以前是保守，为了那个要吃饭。
1: 对，
0: 我的技术出去以后，人家拿走以后，人家去赚钱了。
1: 对，
0: 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工作，我保守也没意思的，所以毫无保留的把所有的技术都传承给我们。所以我在国外呢，我也基本上传承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接上这个班呢，也能够传承我们的这个技术，保护我们的中国文化。
2: The idea of the scrolls of Asian paintings was a dream to me. So when the opportunity came to come to the British Museum, I couldn't believe, and for me it was like learning a new culture, really, in a way forgetting about a Western background and start new. Thanks to people like Mrs. Chu, we are taught to learn the techniques and to really maintain very high the respect of these traditions and the approach towards conservation.
3: I'd say, as Valentina sai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s work can sometimes

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西南风八等，台湾以东两面有东南风八到九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南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8 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5.0 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8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2.8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7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5 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0: 这个前景还是非常的大。
1: 我看你们是2023年正式启动了智能，您就给团队下了任务，说用一年的时间，要把这个128通道的北脑一号就要研发出来。那这个时间听起来很短啊，您当时怎么样有这种信心呢？
0: 因为一方面呢，这个北脑它自己有很多实验室啊，做脑机接口啊，所以核心部件是在那。核心的技术都有了，所以更多的是个集成和迭代的事情啊。第二点呢，这是我们成立这个公司啊，那所以北脑一号它不再是个科研项目，它是公司化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估算呢，觉得如果一年给点压力是可能可以实现的。
1: 北脑一号是128通道数，我们当时是属于国际同类技术首位。那为什么这个128个通道是这么难做到呢？
0: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芯片的通道数，以及我们电极生产的密度，其实密度可以再往上升啊，1000通道都不是个事儿。就是这个芯片啊，能把多少个通道塞进去，这个芯片产热会是一个什么情况，以及数据出来之后如何无限长输。刚开始的时候那热量肯定是非常的大啊，这个我开玩笑，我说猪肉都被你烤糊了，因为他们在用猪肉做测试啊。这个现在最新的版本已经控制到1摄氏度以下了啊，所以患者已经基本感觉不到这个温升。你想这个开机很多个小时，如果温度太高对下面的神经细胞也有影响。
1: 那我们现在既然北脑一号128个通道就已经对患者的这个治疗现在反馈已经不错了，那

0: 还是很可能实现的。
1: 大脑堪称人体最神秘最复杂的器官，掌管着大脑堪称人体最神秘最复杂的器官，掌管着我们的一切思想、情感与行为。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脑疾病带来的负担占到了所有疾病总负担的23%。也正因如此，脑科学研究不仅与个体健康、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更影响着人类应用科技拓展大脑潜能的未来。2025年11月6日，罗敏敏实验室在《自然》杂志发表了关于抑郁症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首次揭示腺苷是抑郁症有效疗法的总开关，为抑郁症治疗提供了新的生物学靶点。基于这一重大发现，科学家们正在设计副作用更低、见效更快的抗抑郁候选药物。而与此同时，罗敏敏和他的团队还开发出了一种非药物疗法，让患者间歇性吸入低氧，从而引发腺苷水平快速大幅上升，以此达到抗抑郁。

0: 当然包括也包括我们最近在安定医院做的这个这个抑郁症的临床试验，你看到了这个自己做的一些科研成果，一些设备真正帮助到人，那个心理的满足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一个患者因为我的这一个产品这个对我表示出了很多感谢的时候，我回来的路上我真的是这个高兴的出了眼泪，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做一个基础研究的人最终有一天自己的东西可以帮助到人。我曾经立下一个志向我说我们能帮助到100万人我觉得这个是通过这个努力这未来10年我还是可能实现的。
1: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自2018年成立以来，不仅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持续突破，工程师们还根据各自实验室的具体需求，原创手搓个性化科研设备，并不断升级迭代。其产品覆盖了电子学、光学、机械材料、软件开发等多个领域，大大提升了科学家们的实验效率。7年的时间，11个国际领先技术平台，427篇核心期刊论文，31项专利，北脑所飞速发展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创新密码？
0: 那我觉得北脑所，在全世界可能有几个点是确实不太一样啊。第一点呢，是我们北脑所做研究，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企业。那我们老师做的基础研究都可以比较快的移植到这个产品中去。我们要做一些比较难的技术攻关的时候，也会利用脑所的一些人才来做这个事儿。第二点呢，是我们和临床的紧密结合我们这有20多个医生在这做全职的研究，我们也经常过去在产品的开发的每个阶段，我们脑所的老师、工程人员以及这个医院的医生，我们都有紧密的交流合作。这个就是我们的仪器仪表中心，
2: 就是好多手搓设备都是这里搓出来的。
0: 这个仪器仪表中心的主任张磊博士，
2: 请坐，请坐。您平时在手搓什么设备呢？
3: 对，我们针对我们的实验需求从分子生物学实验到小动物实验、大动物实验对，我们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仪器的开发
2: 这是个什么呀？
3: 看，我们这是一个用于动物实验的一个遥测的一个植入子，它可以去监测动物体内的温度和动物的一个活动度。这个产品呢，其实在我们平台已经在我们实验室迭代了有2-3年了。我们里面有一些无线的供电的有一些技术方案。现在其实也是我们脑机的前面的供电方案的一些技术积累。
0: 这是我们的仪器仪表中心设计出来的如果是这个小鼠趴在这一动不动，那我们上面有摄像头检测到它说，哎呀，它趴着是不是不睡了那赶紧下去拨一拨它，让它又醒过来那它用于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基因的筛选那我们把这些动物睡眠剥夺之后拿回去让它睡，绝大多数动物这一天没睡觉了，第二天睡得多但是有些基因这个敲掉了之后，它即便是犯困它也不睡觉睡眠压力没有体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看看哪些基因可能是对于编码睡眠的压力很重要

0: 自己啊，我猜想有些人还是愿意给自己植一块芯片，但是也许不是5000天。
1: 你是说更快还是更慢？
0: 有可能更慢一点，我猜想。
1: 但是如果说通过脑中植入一个芯片，然后能够实现我们现在的，比如说一些智能化的一些。

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那我们知道哈，您除了关注这个受伤的海龟以外呢，还一直关注着这个在野外的这个海龟。2023年呢，海南师范大学建设了三沙海龟生态学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那您呢，作为野外站的站长，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建这个站呢？
1: 这个站是一个省级的野外观测平台，有了这个观测站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做海龟的研究就有了一个更高级的更好的一个平台，也有一定的经费支持，也有一定的行政管理上的倾斜，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啊。其次就是我们海龟研究实实在在的需要，海龟是海洋旗舰物种、散户物种那海龟跟海洋的很多生物多种、散户物种那海龟跟海洋的很多生物多样性都密切相关。我们通过对海龟数据的收集就能够观察海洋这个重要的旗舰物种，观察它的这个动态，观察它的行为，观察它的研究它的生态，以及与它相关的，比如说它的天敌啊、它的食物啊等等这些就能够获得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观测数据。
0: 这个站的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开展哪些工作呢？
1: 以海龟为主，观察海龟的这个种群密度啊、数量变化啊、上岸产卵的数量、产卵的次数、产卵的成功率等等，以及它的这个我们对海龟的测量给它做上标签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数据呢连续很多年之后它就能够反映出更多你平常短暂观察获得不了的一些数据。
0: 这些数据

0: 金属污染啊、塑料污染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金属污染啊、塑料污染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内容，所以它跟纯粹的产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在那儿一年四季开展监测和研究。
1: 那您是国内这个海龟研究方面的大家哈。据您估计，现在幸存的这个海龟在我国海域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是又很难回答。我们也这十一二十年吧，我们也一直试图，想开展对海龟的种群数量的调查。以往实际上历史上就没有开展过真正的调查，曾经有过一个估计，大概是。

0: 观察呀，以及与国际上相关领域、相关区域比较，就知道我们这儿的海龟种群数量是属于极危状态的。比如说，我到夏威夷，随便去一个海湾，就能看到好几只海龟在海洋里游，并且跟游泳的人群在一起起伏。这种情况一比就知道啊，我们在海南、在西沙几乎去过所有的岛屿，平常在海边、在海面上想看到海龟，那这个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几乎为零吧。
1: 那也听得出来您的这个遗憾是吧？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您还一直呼吁要设立这个海龟的保护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有了保护区呢，实际上就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有专门的人员，投入专门的人财物力，也会有专门的立法、执法依据。这样子呢，对海龟的种群的保护和快速的恢复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如果没有保护区呢，这上述的这些因素都不存在的情况下，那这个环境的干扰啊、破坏啊、捕捉啊，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海龟种群。
1: 就目前的这个情况，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您觉得这个海龟的保护区是设立在哪个地方比较好呢？
0: 原来曾经好几年前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好多因素吧，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要建国家海洋公园，那就涵盖保护区了。但是这个进度呢，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前些年曾经说的，好像即将就要执行了，但是好像这个进度也有点这个暂停了。另外呢，也涉及到划定的这个进度也有点这个暂停了。另外呢，也涉及到划定的这个区域能不能投入相关的人财物力，怎么样与海洋、渔业、捕捞这些因素协调衔接，可能都存在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 广东惠东的这个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这个保护区和您期待的海龟保护区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那个保护区现在已经没有海龟上岸产卵了，那它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自然环境中对野生海龟种群的保护了。
1: 我理解，就是您要设立的这个海龟保护区，它首先要有自然存在的这个天然的种群的这个海龟，让我们能够观察到它在这个自然环境下的这种自然的行为。
0: 不是主要为我们观察，是因为保护这些种群，同时也保护它的产卵场所，也保护它的产卵成功率、孵化成功率，这样子以后海龟种群恢复才有根基嘛。
1: 可是现在我们的沿岸都没有这样的海龟的这个分布区了，海龟保护区是不是建立起来也是有一定难度呢？
0: 我的建议不是建在沿岸，是在西沙。那里有真正海龟野生种群，并且是有一定数量的野生种群，这样子这个保护区才更有针对性，保护也才能够更有成效。
1: 就是说，这个建立在西沙的这个海龟保护区，要至少是相当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这个级别，是吧？
0: 实际上也不一定。我觉得，如果说建海洋国家公园涉及的牵扯到的这个问题有难度，实际上专门划定一个海龟保护区也是可以的。有这个保护区，实际上也是一种管理治理的一种态度和决心。有了这个保护区，我想这个也是政府态度意志的一种体现。也有了专门的这个机构，也就可以制定政策，立法规，包括海岸的在这个不利的影响，都可以因此得到有效的遏制。
1: 那您曾经提到过哈，因为您有个心愿，让这个海龟再次回到海南本岛来产卵。 那您认为我们现在去

0: 离这个目标有多远呢？
1: 这个我是一直抱有希望的。照着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良好的态势，国家高度重视，严格执法，阻止非法贸易，如果再能够把理念和方法也能调到这个正轨正确的方法上来，那我想恢复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乐观一点，有可能十年20年吧，10年后我估计乐观一点，应该能看到海南岛海龟上岸。
0: 我们也希望能看到。那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要划定这个保护区，保护它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海龟的种群有所恢复。
2: 据我们所知呢，现在一些地区正在进行这个海龟人工繁育的尝试，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吧。那您认为这种人工繁育的方式对拯救海龟种群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1: 我认为这个方法不可取。
0: 嗯，为什么呢？
1: 国外实际上也做过几十年的研究，他们实际上不是人工繁育，他们只是把海龟在自然环境中产的卵拿来人工孵化，孵化出来，或者说不用人工孵化吧，海龟的卵孵化出来以后，他把海龟的小龟收集起来，然后通过人工养大。因为海龟幼龟嘛，死亡率是很高，他想通过人工养大以后降低死亡率。这个在国外好几个地方做过30年40年的研究，证明这是失败的，是在帮倒忙。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海龟这个在人工的这种养殖环境下，它实际上完全不是野生环境了。不是野生环境，也就是说所有的因素都是人工的温室里的幼苗的这种环境，就是包括光照啊、温度啊、四季变化啊、天敌啊、环境大小啊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变了。那它实际上将来长大了以后，它到野外实际上它就已经失去野性了，它已经失去野外生存能力了。那这种放归呢，可以说就是人类的一厢情愿，也不能说一个成功的案例都没有，但是比例是极低的。通过这样子的投入的人才物力换来这个东西，实际上对海龟种群的恢复起到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就是说我们虽然提高了这个幼龟的成活率，但是在它野化了以后，那它的成活率还是很低的，是吧？
1: 对，实际上就是满足了

0: 死亡率啊，必死啊，也有可能下海的过程中啊，被鸟吃了，被螃蟹吃了，啊，被乌鸦吃了都有可能。那这死亡率高，到了海洋以后啊，这个大鱼，什么这些东西啊，也都能吃它，啊，死亡率是很高，但是活下来的这些，那就是一个顶一个。如果在人工养大的环境中，那它就从小它就完全失去这个野外生存能力了。
1: 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淘汰。
0: 那对。实际上，更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它的整个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构造阶段就已经有它的整个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构造阶段就已经有天壤之别了。
1: 圈养大熊猫通过野化训练放归野外，可以补充这个野外种群的数量。那么，海龟能不能用类似的方式呢？海龟和大熊猫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前提就问错了。大熊猫现在野生种群绝不是人工种群，不是人工养殖之后恢复到这个水平的。大熊猫跟海龟还有其他本质方面的区别。你想现在的这种生态环境这么严格的看管，我想它也没有在野外也没有啥真正的天敌，那都是在万般呵护之下，你再去看看它的真正到野外成活率。此外，更重要的就是，它这种活动不是只追求成活率，不是你眼睛看着啊，1年、2年、3年不死就达到目的了，绝对不是。追求的是你在野外真正融入野外环境，真正发挥它的生态功能，要的是这个。
1: 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保护这个物种，让它可能多活了几只，还要保护它的这个环境。
0: 对，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更要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你现在搞大量的海龟人工繁殖，你这个繁殖的亲本从哪来呢？你首先就要从野外抓已经成活率很低很低的活大的这些海龟啊，你从野外抓了，这个野外已经非常濒危了，你必须得抓这些成体回来啊。而且你抓成体回来，在人工养殖的环境下，这些成体死亡率也会大大增加啊。那你就需要不停地抓啊。如果说这种错误的理念被宣传、被夸大，那你这个海洋馆也说你要搞人工繁殖，其他的海洋馆也说他要搞人工繁殖恢复海龟种群，那全国有几百个啊，那你整个南海的海龟全抓来的不够啊。所以这种方法是从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讲是反对的。
1: 就是我们要防止这种以保护之名，然后实际对海龟造成了实质上的伤害。
0: 对，首先你是破坏了野生种群，另外我刚跟你说那个话，就是国外做的那个只是把野生个体繁殖的后代拿来人工养大一点再放归，都证明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纯在人工环境下，交配产卵繁殖出来的，它这个后代跟那个野生海龟产卵的那个差别又非常大，差别非常大，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这个获得性遗传了。那你这个海龟，野生产出来的跟在这个人工那个狭小的环境下养大产出来的，它的这个基因表达差异都很明显的。所以，那你在人工养殖下繁殖出来这些海龟，再养大到野外，它的成活率将会更低，它的适应能力会更弱。
1: 就是他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外界的环境条件。
0: 对。
1: 好的，感谢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刚才呢，石海涛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他和他的团队对海龟进行各种监测的情况，也分享了他对海龟保护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愿景。那我们也共同希望，在科学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海龟能迎来更好的明天。
2: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归呢现

0: 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1: 我叫张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西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南风8到9级，伴有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南海南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5.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

0: 这样的一个主要后的栖居地。那我们从海南的这个区域来说，那目前这个后的栖居地各个区域的研究和保护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各个地方它的这个种群以及数量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1: 好的，环海南岛我们做的这个系统性的栖息地调查发现的，就是只有四个地方有幼后的踪迹，然后这四个地方一共找到了491只幼后，然后这四个地点的幼后密度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是头寻甲的宽度还是有差异。这四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后在海南的最后的避难所。
2: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跟谢教授来探讨啊，就是刚刚您说提到在这个四个点位总共收集到的这个找到的这个幼后是491只，但是那天咱们在这个滩涂上其实大概我们走到的那个方向可能就有小几十只的这个后，我大概粗粗的数了一下。
0: 那是都被你遇到了吗？你太幸运了。谢教授来揭秘吧。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说把整个滩涂上的所有的全部计数，因为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是采用画样线然后数样方这样的方式来的，所以说就是为了保证数据之间的可比较性。如果说每一个滩涂都要全部走到的话，人力上我们是走不来的，所以我们在做调查之前通常都是先要对那片区域去做摸底，然后在摸底基础上再画出样线来，然后设置样方，然后调查的过程是严格的按照样线样方的这个路径去做调查计数的，然后在样方样线之外的是没有去做记录里面。
0: 所以那天您带大勇走的这个线路其实也是非常科学的，就是能够去主要发现后的踪迹的这样的一些线路，所以大勇才会看到那么多只，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说能够说到那里很快的十几分钟就能够找着幼后，然后那片滩涂的面积非常大，带大勇老师去的是那片找着幼后，然后那片滩涂的面积非常大，带大勇老师去的是那片核心分布区。如果说走出了核心分布区到其他地方的话，有可能你走很大面积你都一直都发现不了。
0: 哦，是这样。所以你看大勇你走的那个线路那是在巨人的肩膀上。
1: 不敢当不敢当，就只是说我们在那里因为很熟悉，所以直接带大勇老师走到了核心分布区。
0: 所以说每拿起一个这个幼小的后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珍视呀，太难得了。另外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因素哈，去对后的生存产生威胁，那么又有哪些因素是威胁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着重的去保护它啊？再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
1: 好的，我们就发现那个几种人类干扰活动里面威胁最大的是那个，首先是海水养殖，然后是那个港口的活动。就是说海水养殖和港口这方面的强度稍微增加一点，幼后的密度就会对应的发生直线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另外两种威胁，一个是那个沿海的住宅的开发，还有一个是滩涂开发，这两类的人类活动对于后栖息地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阈值效应，也就是说在这种人类干扰活动压力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前，幼后种群是能够承受这种人类活动干扰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压力超过临界点的时候，幼后种群的数量就会发生急剧的减少。所以综合考虑这种人类活动的强度和幼后的这种生存状态的话，我们就发现丹州湾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而且那里同时在几个栖息地里面发现那里的幼后是个头最小最脆弱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来丹州湾应该是优先保护的一个头号阵地。
0: 而且我听起来可能是这种幼后出现的地方更加会成为我们着重保护的区域哈。
1: 对，是最敏感的地方相对来说。
0: 对，我觉得因为它幼小的后可能会代表着一种生命的延续吧，因为在这里面。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个头比较小的可能会更加吸引我们的这种研究或者关注度哈，去着重的去保护它。那目前我听起来对于它的这个研究和了解也是有了一定的这种成果，那接下来会不会去采取一些措施啊来进一步的进行保护呢？从哪些方面去开展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呢？
1: 我们这几年就发现红树林的保护啊和那个生态修复这取得的成就对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正面的影响，所以说尤其是以东寨港为例子的话，后面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跟那个红树林保护管理部门结合。

0: 合起来开展一些后保护方面的以及后种群恢复方面的工作。
1: 嗯，那我也想知道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哪些后的栖居地保护的重要的这个阵地啊，那经过这些年有没有一些还比较好的这种典范的案例。

0: 最北是可以达到那个浙江舟山那边，但是在80年代之后，兔的资源量就逐渐的发生了这种减少，然后栖息地也消失，然后2011年的调查就发现舟山海域已经有10多年没有兔的踪迹了，然后其他福建还有那个广东东部的那个兔的栖息地也是发生了很明显的这种消退的情况，然后可以这样来讲吧。总体来说，后种群经历了从浙江海域开始消失到福建沿海，后资源近乎消失，直到广东阳江以东海域也基本上消失的一个过程，在前面几十年里面。所以说目前能够说保护的重点区域的话，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有的这些区域可以值得去做一些它的恢复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对现存还有幼兔分布的这些栖息地，应该说真的说去想办法尽量的加大力量去保护，不要让这些现存的栖息地也消失了。
1: 那之前我们也提到哈，我们的这个保护啊、研究啊，也是会发动普通民众的参与啊，多方的去结合哈，一起来投入到这个保护的工作。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更多的这种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保护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啊？有没有目前比较典型的案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好的预想哈？这方面保护工作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去展开呢？
0: 好的，保护的典型案例，我们在2021年就是后被列入国家名录之后是比较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但是还是有继续存在一些后被伤害的一些情形，然后目前最主要的这个伤害情形或者说最主要的威胁就来自于被误捕，然后误捕是一个专业名词，具体怎么解说呢，就是渔民在捕捞鱼虾蟹这些目标水产品时意外捕获了非目标品种非目标的物种，但是对于后来说一旦被渔网缠住以后将会很难再逃脱，然后轻则受伤重则死亡，所以
1: 这个情况习教授现在还有吗？还会存在？
0: 有的，
1: 哦，
0: 有的，
1: 数量虽然少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
0: 还是有的，而且就是说大型的商业捕捞一般是受到比较严格的监管，但是沿海这种小规模小型生计渔业或者说小渔船作业偏偏是一个监管很困难的方面，然后它这些小渔船作业的区域又正好是中华后生存的这种近海区域，所以我们对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基础的那个调查分析，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的了解和认识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的生活的区域是近海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像我们之前谈到也许民众可能会在无意间真的就去会撞上它碰到它，所以说那对于它的保护以及认识可能对我们每个普通民众来讲也是重要的啊。
0: 是的，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必须先要了解它，然后才能说去保护它。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刚才我们谈到啊，渔民对于鲎的误捕会成为伤害鲎种群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2: 对，然后我们对于就是误捕方面做了一些评估，建立了误捕的规模的评估技术，然后根据我们对雷竹湾的这个评估

0: 显示雷州湾每年有大约9120只左右的中华鹤被误捕，所以这个数量是
1: 还是挺大的，
0: 很大的一个对。然后跟误捕相紧密联系的就是数量是
1: 还是挺大的，
0: 很大的一个对。然后跟误捕相紧密联系的就是我们在误捕渔民的存在的那个生活的社区啊，渔民社区或者是小渔村，我们开展那个鹤保护的科普宣传。然后刚才提到保护典型案例，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赣江老洲岛的一个小渔村，就是与当地的一个返乡创业的青年，他开了一个黑石渔民宿，然后我们跟他合作指导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鹤保护社区。这个渔民社区它事实上就是真的是误捕，我们刚才讲误捕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说鹤保护怎么样去落地，然后我们就找了这个渔民社区来做一个具体的实践。然后我们成立的这个鹤保护社区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和那个黑石与民宿合作，然后民宿这里因为有渔民家的小朋友经常来这里玩嘛，所以我们就对这些小朋友渔民家的小朋友

渔民之前去做交流访谈，发现渔民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们的那个小渔船谋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他们的谋生的过程中，每天忙得很累的这种情境里面，跟他讲，要跟他强调说要让他做参与做后的保护，这个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采取跟渔民家的小孩子

0: 很愿意很主动的就把获得保护的行动变成了他们不用再说的他们自主的这样的行为。
1: 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小朋友渔民家的小孩把他们自己的这种互保护的意识传递给了渔民家长，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说欣慰的事情。我认为可以说是当作典型案例来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影响到成年人，我们通过影响到小孩子，然后小孩子再去影响到他们的家长。渔民家的小孩子的这种他发自内心的这种互保护的意识行动感动了也是影响到了他们的家长，渔民家长。然后渔民家长后来在我们那个互保护社区里面，就是很多家长再碰到就是误捕了后之后，就会直接解下来放生到海里面去。我们就感觉就是一个渔民群众形成了一个渔民群众为主体的互保护模式，然后这个保护模式可能或者是可以成为最基层最基础有效的互保护的一个实践形式。然后根据我们这个合作者的记录，这几年里面中华互保护我们就成立的这个中华互保护社区儿童单独或者带领游客共计解救中华后203次，记录的1172只，还有很多是没有记录，小朋友就自发的自觉的直接去放生了，没有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感觉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互保护意识成功的由社区儿童传播到了当地的渔民群体，逐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群众主动参与中华互保护的一个这样的氛围，是一个很好的事。
1: 齐教授分享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觉得所有的活动可能，从娃娃抓起，这个都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就像海南，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传统技艺的传承啊，可能也是这样。那么关于海洋的保护，对于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于这种古老生物的珍视，那么从孩子让他们去能够深刻的有这种意识，同时呢还能够再反过来影响到大人啊，这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意识。而且这种古老的物种它想要去继续它更长久的这个生命，也许真的就是我们全民必须要一起去参与的一件事情，并且是代代传承的这样的事情啊。大勇听了有没有很感动？
2: 特别的感动。而且当时呢习老师在跟我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呢还提到了4个字，我觉得特别的点题，叫做全民守候。这个候呢就是把守候的候替换成了候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候字，真的是全民守候。因为我们那天在这个滩涂上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这片滩涂呢在退潮了之后，其实呢就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就是海南比较休闲的一点就是可以赶海。那么在这个儋州湾也是这样，这个退潮了之后，其实你方圆几里望过去，甚至是几公里远的距离都没有海水，都是暴露出来的裸露的这个滩涂泥泞。那么在这片这么巨大的这个滩涂上面，除了那天有我协博士还有另外的一位协博士的一位这个博士生之外，那么还有其实我们有看到当地附近的村民渔民也在这个滩涂上进行这个赶海的活动。所以呢就是印证了刚才协博士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走进渔民家走进社区甚至是走进这些渔民的这个小朋友们，向他们去宣传，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你看我们没有生活在这个滩涂旁边，但是呢我们偶尔去都会发现在这个滩涂退潮的时候是有人类活动在上面的，那么就说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推动

0: 看我们在这个海边的时候，当你发现了这个后，可能你也不想去伤害它，但是或许你就没有看到，或许你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生物，你把它抓起来，甚至是拿在手上把它把玩，那可能其实这个对它来说，对后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伤害性很大的一个行为和举动，所以这种科普和宣传真的是太必要了。
1: 确实聊到这里，也是扭转了我的一个认知，因为原来我一直觉得啊，这是古老生物，它有很高的医学价值，也许它的研究和保护更多的是存在于实验室里，但是这里听到这里确实不是这样哈，这种保护那它应该是全民参与的，它是属于我们漫长的航线的，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公民的，所以说这种后保护的这个宣传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重要，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意义吧，以及我们每一个参与到这种保护行动当中用各种方式参与到保护的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份责任。那我们再说回关于后保护的这种专业性和它的长期性啊，那邪教授也是从事后保护这么多年，你觉得这样的一项工作是不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那它主要的一个日常的工作内容以及您的一些体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我接触后越多啊，就发现后越特别，然后自己越喜欢做这个事情，然后喜欢它了，做的过程中就不觉得辛苦。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批那个文化衫和环保袋，当时送给那个对后保护感兴趣的朋友，上面环保袋上面印的文字就是一生守候。然后我自己做这方面的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已经有10多20年了，从以前上大学本科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后这个很奇怪的字有了印象，然后到博士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一线的那个水产研究工作，到现在自然而然的因为接触的多，到湛江去就被湛江的朋友们直接叫我后博士。然后刚才提到一生守候，其实我想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后的这种保护的宣传，除了说针对一线最紧密接触的渔民误捕后的渔民做宣传之外，我们还针对其他人群也做沿海的，也做这个保护科普。我就发现光我们去做科普的话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很小，所以我就吸引了一批文艺界的朋友，然后让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也来参与后的保护，就让他们也体验后保护的这种必要性，然后带他们去看后的栖息地。然后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2025年5月18日，然后湛江晚报刊出了一组现代诗，四亿年的蓝雪叙事，还有后之恋等四篇就是后的组诗吧，然后当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传播公众传播后保护情感的一个小高潮，就感觉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去推的模式，因为这样他们能够影响到的人更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做了另外一方面的尝试，就是拓宽科普宣传的方向，从后的价值尝试换一个方向去讲那个后的另外一个文化传统文化属性，就是前面我们一直没提的后也被称为海底鸳鸯，有些地方也叫它夫妻鱼或者两公婆，所以我们在这个520就是520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和湛江市司法局、湛江市普法办、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呢法用湛江一生守候的这么一个生态普法活动，然后进行了一场法与情交融的沉浸式互动普法体验，通过现场讲座，然后观看科普视频，参观那个后专区那个展厅以及科普墙，深度绑定520中华后的这种情感链接，用镜头定格了这一场比较特别的520之约，以守候一世真爱一生的这种浪漫理念为纽带，让一生守候成为守护生态的海誓山盟的浪漫约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湛江写下了温暖的一个生态注脚。
1: 我觉得一生守候这不光是一个浪漫的说法，另外呢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聊到这里我觉得对后的守候确实不光是冷冰冰的技术，它可能会倾注我们几代人的心血以及绑定我们深沉的感情去完成对于一生守候的这种叙事啊。以上我们非常感谢邪教授和大勇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啊，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老海洋生物后的整个的生命的历程以及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认识后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们能够感知它作为跨越一年的珍稀物种，是海洋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财富。 一生守

0: 后不仅是科研团队的工作，那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未来呢也能够身体力行的共同参与到全民守候的任务当中来。好的，再次感谢习教授大勇做客今天的节目，两位再见。
1: 嗯，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